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38线是个坎儿，
7: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9: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1: 朝鲜战台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3: 是啊，是万岁！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超爱生活，
1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7: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8: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3型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0: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8: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枪的也是一辆无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福华路消失了。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
17: 没事吧？
2: 三哥，
20: 等等。
21: 门口这么多人看守，

0: 估计彭记者就关在里面。
1: 我们今天去了户谁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山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
0: 能不能让罗密女参与这次行动。
1: 来，分配任务，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2: 警察办案，你在这守着。看好了，我去通知科长。
0: 他应该去通知彭光荣了，门口还有人，一晨现在赶紧翻窗走。
3: 他们应该很快就追过来了，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0: 彭光荣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定会起疑，我得尽量给陈浩争取更多的时间。
3: 你自己小心。
4: 你看着他进去了？
5: 是的。
4: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5: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4: 守在门口别惊动她，我马上到。带上你的人马上去万云路23号，我把刑警科的人撤走，你们到了直接动手。
6: 陪我来，
7: 需要我陪？你自个儿去。
6: 哎呀，你搁那卖单呢，又不打，快！
7: 爷们要我上，我陪着干嘛？
6: 对，你快给我拿钥匙，搁屁股。哎呦，
1: 哦！黄记者，快！董干
8: 伟，来吧。
9: 握手。哇！
10: 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向远生也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7: 是，你们几个上。
11: 同志，同志，同志。

0: 里边没人，应该偷窗走的。
1: 废话，
2: 这还用你说？
3: 去找人啊！
0: 是，走。
3: 等会儿，
0: 怎么了，峰哥？
1: 机长那儿留了几个人？
0: 七个。
3: 赶紧打电话确认情况。
0: 是。
4: 播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的谢谢你，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鼎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器，就用它写信传给我，也好让我放心。
1: 一路小心，一定要保重。知道了，走了。大王，王后还有什么事？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
2: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
1: 尽早去，尽早回而已。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那你一个月就回了，行不行？哎呀，我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都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0: 嗯。
1: 那我走了。
0: 大王。
1: 哎呀，又有什么事啊？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哎呦，哎呀，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
0: 让大王先走吧。那你一定要回来。
1: 我一定回来。
0: 不可以骗我。
1: 不骗你。
0: 保重。

0: 走吧。王后，该回去了。
1: 他真的把他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
0: 你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
1: 那他的发妻呢？
0: 淡湛，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
2: 这次你放大王回去，
0: 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
1: 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
0: 哎呀，戴湛呐，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

0: 吴家坡，十八年了，我终于又回到吴家坡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0: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我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宝钏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0: 还是宝钏一直在这里等着我呢？
4: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
0: 血书上面说，她是简野菜充饥的，

大哥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平贵，还是传闻是错误？

0: 是宝钏，真的是宝钏。可我如今穿着华服，宝钏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
1: 谁？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0: 是我。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钏，他居然不认得我。
1: 做什么？
0: 我……哎，大嫂，请留步。
1: 什么事啊？
0: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1: 这里就是武家坡。
0: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0: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0: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钏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0: 你认识王宝钏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告诉我，告诉我呀！
1: 我说你放手吧，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钏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0: 好好好，我说。其实，王宝钏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钏。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1: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传言有误。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钏呢？
1: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
1: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钏。
0: 宝钏呢？你就是宝钏呢？
1: 你放手，放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拿了。
0: 拿什么呀？
1: 家书。
0: 对对对，家书。家书啊。家书。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1: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后来啊。
1: 后来怎么了？
0: 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1: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0: 对呀。
2: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0: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啊，平贵好吗？
0: 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1: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那平贵他……
0: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一言难尽呐。
1: 怎么说？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什么？
0: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1: 吃喝嫖赌？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呢？
1: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0: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
1: 对呀，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0: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1: 怪我？

0: 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三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1: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那接着呢？
0: 哎呀，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啊！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五两银子，
1: 这么多？
0: 嗯，输了五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1: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0: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1: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0: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一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吗？
1: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五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1: 100两银子？
0: 嗯。
1: 你没问他要吗？
0: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咯。
1: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0: 嗯。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是你的卖身契。
1: 卖身契？
0: 对呀、啊，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1: 你放手，放手！
0: 要钱
1: 放开我，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0: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1: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0: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三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1: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0: 嗯。
1: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0: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啊，
1: 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计较，放弃相府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0: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1: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谎称我已经改嫁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
0: 你怎么

0: 好，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我想跟他走，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
1: 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孩子，孩子，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
0: 为了逃离危荒。
1: 保住孩子，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
0: 我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炮。 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炮，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等。
1: 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薄情的人，我不如死了算了。哎，不要宝川，不要啊宝川，宝川不要，宝川，你放开我，放开我，你别碰我，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宝川，哎，宝川。 宝川，宝川，宝川，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宝川，哎呀，宝川，宝川，哎呀，哎呀，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
0: 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庙骗我。哎呀，
1: 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我是平贵啊！
0: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1: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好。
0: 那你说，
1: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他说的没错，他说的都没错。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
1: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 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1: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0: 那你先开门呢？
1: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0: 好吧。

0: 春，
1: 冰春，
0: 哎呀，宝川呐、啊，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0: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川呐、啊，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对啊，宝川，你也变老了。
1: 平贵离开18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
0: 你可以看看水里的倒影。

0: 18年，我找李化锦，我王宝钏，果然老了。我老了，
1: 你也老了。
0: 对，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 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不，一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我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收尸吧。
2: 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

0: 斤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啊、都举不起来，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

0: 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怎么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0: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分钱的养生课。

0: 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啊、都举不起来，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

0: 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怎么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0: 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3: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分钱的养生课。

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入

0: 华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千错万错，都是品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宝钏，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啊，我求求你开门啊。

0: 是。哎，哦，哎呀，哎呀，啊，哦，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
0: 哎呀，我的好娘子，
1: 你别碰我！
0: 我不碰。
1: 你给我退一步。
0: 我？
1: 退一步。
0: 退一步。
1: 退。
0: 哦，我退，我退。
1: 你再退一步。
0: 再退一步。
1: 你再退一步。
0: 真的要我再退一步？
1: 再退。
0: 好好好好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
1: 再退。
0: 哎。宝川，无路可退了。
1: 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0: 我错了。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0: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
2: 我问了，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
3: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
1: 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为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0: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镇公主。
1: 代镇公主？代镇公主是谁？
0: 你答应了他什么？
1: 宝钏，
0: 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那么，
1: 林凯，说清楚。
0: 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就是了。

我在寒窑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

0: 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丹山他也看过血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 为夫错了，娘子，
1: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你叫我什么？四弟，我的四弟。
1: 小莲，快快请起。谢姑爷，宝钏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大哥、小青，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2: 哎，不辛苦，不辛苦。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哎哎，
3: 这大哥，神龙活虎了，
2: 他也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
0: 哇，
2: 漂亮！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3: 哎，你不是这么了吗？
2: 哎呀，这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哎，大家
0: 坐下来，慢慢说吧。啊，哎，
3: 来，
0: 哦，
3: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更幸福的生活了。
0: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3: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儿干嘛？
1: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0: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3: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1: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
3: 啊，
1: 姑爷，
3: 你要算什么账啊？
1: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钏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4: 谢谢，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
1: 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
0: 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2: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小姐，小姐，小姐，真的是你啊！

0: 今天是爹六十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
1: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2: 老爹啊，你还真懂礼数，备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3: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4: 这是应该的嘛，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3: 哪里啊，为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4: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2: 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3: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1: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2: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你来干什么呀？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我，小林，
1: 三小姐，久违了。
0: 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走吧。
2: 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
3: 哎呀，祝相爷福如东海，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
4: 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5: 啊！三小姐回来了，
6: 三小姐。

0: 真小姐，刘
1: 杰，
0: 同样
1: 真是像
0: 三小姐啊！
1: 真的是
0: 三小姐，
1: 是你吗，三小姐？
2: 魏虎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
3: 各位大人，
4: 好好，
3: 先随本帅到后堂稍作休息，请好。
4: 请。
5: 李大人，真是不要脸。

不孝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
1: 女儿18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60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
0: 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2: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18年了，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
1: 女儿不孝。
3: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

0: 魏虎，嗯，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既然你王迎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
1: 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0: 我是来找魏虎的。
2: 我是问问他，
0: 平贵这18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哎，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的死了已经18年了，人死了，军机处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2: 魏虎啊，
0: 啊，
2: 他说的可是实情？哎呀。
3: 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4: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2: 哎，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18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4: 就是啊，爹。 我看着王宝钏呐，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 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儿，说话低声下气一点儿，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
0: 我都不会给你的。
4: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
0: 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18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4: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10倍奉还。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爹，
0: 你就别叫我爹了。
4: 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我可以作证。宝钏，娘，宝钏，娘，我的好女儿啊！
0: 宝钏，你曾经说过。
5: 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
0: 把他赶出去！
6: 谁敢？
5: 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6: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她走啊！
0: 岳父，请三思啊！
5: 他从见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
6: 反倒是逼问他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7: 不错，
6: 我认定过丈夫这18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7: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的站在我的面前，18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一份。
8: 你放心，如果。 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9: 小莲，小姐，我知道了。啊！
6: 你想做什么？
9: 我，别碰我啊！哼！犯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6: 不是他。

0: 你真的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1: 久违了，魏将军。
0: 哼！平贵见过苏将军。
1: 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
2: 我就说你福大命大，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宝川，他真的是平贵啊！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你真的没有死？平贵呀！
1: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怎么舍得把宝川放在寒窑，苦等你18年呢？是啊，平贵，这18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川呢？哎，
0: 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笑>
1: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0: 穿的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可以这么说。嗯，
3: 我这里有一锭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10锭金子也不够啊！
0: 好，来人。
1: 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哎呀，
4: 平贵呀，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川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他赎身了。<笑>
1: 娘，这不可以！
3: 银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
4: 你说呢？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2: 小莲起来吧。谢谢娘。宝川，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
4: 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回
0: 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哈哈，
2: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哎呀，
0: 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宝川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 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宝川，我的好女儿啊！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川回来应该高兴才是。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
1: 来，宝川，来，坐。

0: 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
1: 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十八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0: 来，快起来，起来，来来，快起来，
2: 起来，
0: 来，坐坐坐啊，坐吧。
2: 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套魏虎的话吧。
3: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0: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十八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2: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0: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十八年前。
2: 宝钏呐，这十八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1: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你。
3: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2: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0: 嗯，好，那去吧。小莲啊，
3: 哎，
0: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3: 夫人放心吧。
2: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3: 小姐，走吧。
0: 去吧。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6: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7: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8: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9: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8: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

0: 吃亏。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

0: 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

0: 吃亏。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

0: 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待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这就是易安宁丸。

19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三八线是个坎儿，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9: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0: 朝鲜战台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

0: 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锦川呐，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川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1: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川他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川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他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川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18年前的宝川吧。
2: 怎么会这么多钱？
3: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4: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2: 这
5: 岳父，萧旭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6: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7: 我
3: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18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6: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3: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走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项，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为虎作错在先。为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王丞相。 把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离这不远的客栈。
0: 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 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你是私吞了他十八年的粮饷吗？是，
1: 我是把他吞了。你，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1: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哼，
1: 当然，岳父。
0: 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1: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1: 还有。
2: 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呢。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2: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
3: 够了。
2: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4: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了。你看现在姑爷，
2: 她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 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哦，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小姐。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1: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 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啊，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2: 宝钏，
1: 夫人，
2: 娘，
1: 大小姐。
2: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大姐，我老了。
3: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1: 哎呦，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

0: 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1: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2: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3: 真的吗？
2: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1: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2: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0: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十八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两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3: 小莲别说了。
1: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0: 我
3: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2: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3: 娘，不管怎么说，这十八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1: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唉，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2: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3: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2: 可是什么？
3: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1: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十八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3: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1: 有这么严重？
2: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1: 是啊是啊，金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0: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1: 哼，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0: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1: 什么？
4: 西凉的大王？
0: 嗯。

0: 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1: 岳父救我，小婿是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0: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2: 爹，爹，
1: 公子，
0: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1: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2: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0: 什么事？快说。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3: 啊，西凉大王？
1: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哦，
3: 他是西凉大王，
1: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2: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0: 也是啊，看到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3: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0: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如果
3: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0: 那麻烦可就大了。
2: 怎么说呢？
3: 西凉大王
0: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量，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1: 娘子，
2: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4: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5: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6: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4: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7: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5: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6: 那是当然啦，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了。
7: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5: 是啊，
7: 所以我很为难。
5: 哎呀，宝钏啊，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7: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4: 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5: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6: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5: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7: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1: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0: 你说
1: 岳父，你想过没有，
3: 一个西凉大王
1: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
2: 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的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的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1: 岳父，胞弟曾经说。

0: 不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贪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嗯，魏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1: 是，
2: 慢着。
1: 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魏虎，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3: 赵本卫将军看过了。
1: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哼，这所为何事啊？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4: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1: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 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0: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1: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3: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4: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1: 来人，
5: 在，
1: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5: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1: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4: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带刑部把他给……
1: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3: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4: 苏龙啊，
1: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4: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3: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哎呀，
4: 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3: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4: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

0: 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义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1: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 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0: 嘿，此言差矣。
1: 我贵为西凉王，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你真的是西凉王？嗯。哼。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
0: 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哼，
2: 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
1: 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 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0: 是的，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
1: 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0: 啊，不敢。
1: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0: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1: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0: 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1: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0: 嗯，原来如此。
1: 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
3: 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
1: 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待将军查明。
4: 多谢大王谅解。当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5: 什么事情不好了？
4: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6: 什么？平贵被抓了？嗯，
4: 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爹去。哎，小姐，小姐，小姐，
6: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
1: 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

0: 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1: 我是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哼，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2: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夫人之见，住口！
2: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3: 哼！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5: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1: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 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
8: 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 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9: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

0: 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

0: 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

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四十。

0: 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4: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2: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1: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2: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3: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2: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

0: 我们去，
1: 老夫不准。
2: 想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3: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4: 王宝钏，
3: 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1: 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5: 小姐，我陪你去。
6: 小丽。
7: 大哥，不好了！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才有毒是吧？
8: 不是，我……
7: 哎，
8: 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7: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
8: 哎呦，
7: 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8: 隔不往外拐了啊！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嗯，
1: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2: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3: 哎，也没有了。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4: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义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6: 大姐夫，平贵他会不会……三姨妹，你放心。
7: 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刘将军，是谁要见老夫啊？
6: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5: 苏将军，你前来是？
6: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
7: 此次我是专程带他来拜见刘老将军。
4: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免礼。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嗯。
7: 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4: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 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7: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
0: 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0: 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1: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
0: 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2: 哈哈哈哈哈！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3: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2: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钏来说。
4: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钏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她走吧。
2: 迎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
4: 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笑>
2: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迎川，姐夫劝你一句。
4: 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毅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2: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十八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0: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2: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0: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0: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

0: 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1: 嗯。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琪说。
0: 宝弟，你是怕小琪他？
1: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琪说。
2: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0: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3: 原来我弟居然是为报杀的。
4: 娘子，小七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1: 啊，无妨，小七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0: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七，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1: 嗯，
2: 那咱们回府吧。

竟然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行的是刘飞字的文字，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飞的。你弟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好，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相信，柳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
1: 是啊，
0: 快扶皇上坐下。
1: 父皇，
2: 皇上。
0: 给皇子颁张椅子来。是，坐吧，谢父皇。来，快来，快来坐。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3: 这是可喜可贺呀！哎呀，
0: 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3: 父皇，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 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
0: 好，皇儿，
4: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
0: 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4: 中原与。

0: 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1: 父皇，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皇上说的是。
0: 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哼，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嗯，
1: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
0: 哎，你是朕的嫡长子。 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父皇，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遵旨。好。嗯。
2: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
3: 老夫是越老越得志。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0: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笑>
4: 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此话怎讲？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击掌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事加害于他。
2: 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
0: 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2: 这，哎，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4: 相爷。
0: 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5: 是说杀薛平贵？
0: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2: 那可是造反呐！
0: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啊！
2: 这可行不通。哼，
0: 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2: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3: 魏虎啊！ 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1: 不管皇上怎么对

你们这些人，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他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3: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3: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手宋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4: 好，我这就去。
5: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3: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叫！叫！叫！薛平贵，
2: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个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3: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2: 兵为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1: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

0: 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1: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地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0: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1: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0: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爹，
1: 还有金川。你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0: 你，
2: 哼，娘，这怎么办呢？哎呦，
0: 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3: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嗯，
0: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卫报负责，我去找薛琪。
2: 哎，小姐，小姐，
4: 我们现在就宫里去吧。
5: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
6: 让我们叫程入关。
4: 程将军，
5: 程将军，
4: 程将军，
5: 程将军，
4: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去宫吧。哎，
5: 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4: 城门开了，
7: 王后，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4: 太子殿下，
7: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开城门。
8: 是。

0: 脸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脸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

0: 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

0: 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招，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

0: 是，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

0: 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 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是不是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
2: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平时啊，
3: 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4: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
7: 比电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6: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2: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益安宁丸，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2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

0: 松去屑，清新两整天。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凌晨到上午，我省东部这一带出现阵雨天气，雨量普遍不大，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请大家继续对降水保持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会有零星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三个地区的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省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北部这片深蓝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雷雨天气突发性强，大家出门时要随身携带雨具。那另外，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未来三天气温有所波动，不过总体处于舒适的区间。到了本周末呢，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能靠近30度。最后，明天进入到小满节气，小满意味着处于灌浆期的冬小麦籽粒逐步饱满，距离成熟和收获越来越近。那也提醒农民朋友要关注冬小麦的生长情况，做好冬小麦的后期管理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2到16度。西柏坡多云，22到16度。南大港湿地多云转晴，18到13度。坪山腾龙山多云，22到16度。萨罕坝多云，18到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7.7度，浪高0.7米，最高潮22:33，最低潮8:48。唐山海域水温15.8度，浪高1米，最高潮19:04，最低潮11:37。沧州海域水温20.8度，浪高0.9米，最高潮19:36，最低潮12:54。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5: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0: 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

0: 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搓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守住城门，
1: 上！

0: 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这是该死！
1: 哼，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2: 杀！

0: 我们先撤回去。好。
1: 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老爷，怎么了？怕了吗？
2: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金鸡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1: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看，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0: 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2: 魏豹，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个小计，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
0: 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2: 也会去求情的。既然这样，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

0: 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等一下，怎么了？
1: 老川，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伟豹，
0: 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 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威尔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运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你的高兴会造成我的死亡。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我当然选你了。
0: 哼，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
1: 你太多疑了。嗯。

0: 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
1: 好，
0: 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1: 你为什么不喝？
0: 我当然会喝。
1: 哎，等一下。
0: 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
1: 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姬，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二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哼，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他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
0: 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1: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只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
1: 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
0: 因为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1: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1: 我并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1: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
0: 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你怪怪的。
1: 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
0: 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1: 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天报仇了。

0: 把他们拉下去！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钏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1: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
3: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
4: 别动，
1: 走走走！
4: 不要！
1: 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魏虎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
2: 来人，
4: 站！给我拿下！
5: 是，
1: 慢着。
5: 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1: 闭嘴。
5: 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跟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4: 是。
5: 慢着，
4: 慢着。
5: 爹，
2: 慢着。
5: 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这个就是，
5: 怎么了？刘将军，我爹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爹，
4: 相爷，
5: 刘将军，
1: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
5: 带走！刘将军，不要！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1: 快走！走！走！
5: 娘，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是！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小琪，雪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1: 雪姑娘，
0: 小琪，小琪，
1: 殿下，雪姑娘，
2: 大哥，
0: 小琪，小琪，你怎么了？
2: 啊？大哥，我吃了毒药。
0: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韦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韦豹了，是韦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1: 薛姑娘，韦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2: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2: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0: 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2: 吃了毒药，没得救了。那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 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2: 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并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0: 哥知道。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2: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大哥，答应我，答应我。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

0: 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

0: 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

0: 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枪的也是一辆无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福华路消失了。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
3: 门口这么多人看守，估计彭记者就关在里面。
4: 我们今天去了货车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山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
2: 能不能让罗密岭参与这次行动。
4: 来，分配任务，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5: 警察办案，你在这守着。

0: 好了，我去通知科长。
1: 他应该去通知彭光明了，门口还有人，宁晨现在赶紧翻窗走。
2: 他们应该很快就追过来了，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1: 冯广云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定会起疑。我得尽量给陈浩争取更多的时间。
2: 你自己小心。
3: 你看着他进去了？
0: 是的。
3: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0: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3: 守在门口别惊动她，我马上到。带上你的人马上去万荣路23号，我把刑警科的人撤走，你们到了直接动手。
4: 快，给我来个
5: 需要我赔，你自个儿去。哎
4: 呀，你搁那卖单呢，又不打，快！
5: 你们要我上人赔，
4: 我就来了。对，你快给我拿钥匙，搁屁股。哎呦，
6: 哦，黄局长，同志们，
7: 南方，
8: 我说过了。
9: 那个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向远生也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5: 是，你们几个上。

0: 峰哥，里边没人，应该特工走的。
1: 废话，
2: 这还用你说？
3: 去找人啊！
0: 是，走。
3: 等会儿，
0: 怎么了，峰哥？
1: 记者那儿留了几个人？
0: 七个。
3: 赶紧打电话确认情况。
0: 是啊。
4: 播出，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1: 姐夫，出什么事了？
0: 宫中传来消息。 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平身，
1: 谢皇上。
0: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2: 领旨。
0: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2: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2: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风。
3: 老臣在。
0: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3: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锏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3: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风。
4: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4: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5: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
6: 皇上，
7: 而这盘经。

0: 字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1: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2: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2: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1: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3: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1: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3: 皇上。
4: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2: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4: 来人。
5: 在。
4: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5: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救命啊，宝钏！
1: 爹，
0: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
0: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武，如今落了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啊！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0: 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2: 是是。

0: 皇补春，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补春，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朕都封你为皇后，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

0: 宝钏，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
1: 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
0: 皇上，娘娘，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皇上。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在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
0: 朕是绝不会答应的。
1: 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
0: 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18年。
1: 你是有18年，你提醒朕。
0: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 吴王宝钏。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
1: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0: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学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不枉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外，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2: 娘娘，娘娘，娘娘，拦住他！
3: 娘娘，娘娘，又是龙爷，娘娘。
0: 宝钏，别做傻事啊！
1: 舅父，
0: 都退下。
4: 哦，是，是。
0: 宝钏，
1: 别碰我！
0: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平身，
1: 谢龙上上。
0: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3: 对呀，
4: 皇上。

0: 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一命。
0: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爹，快起来！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1: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爹先去殿外，等着吧。

0: 好吗？没受委屈吧？
1: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2: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1: 是，宝钏啊，是我的好女儿啊。
2: 你真是老糊涂啊。
1: 是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0: 娘，
3: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4: 宣王朱氏、王金钏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
1: 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3: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岳母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18年来，你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
2: 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1: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1: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2: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0: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朕为了皇后娘娘，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1: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2: 去吧，
3: 快皇上，
1: 你呀。 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小心，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 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4: 哎呀，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4: 是，皇后娘娘。
0: 苏龙，你也去吧。
7: 遵旨。

0: 何人
1: 在？
0: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1: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3: 启禀皇上，魏虎因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

0: 你是没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恕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到那里，将为虎乱棍打出，置我们斩首示众。
1: 是。
2: 皇上，
0: 皇上。
2: 陆将军，陆将军，救我！救我，陆将军。
0: 老臣启奏皇上，
2: 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
0: 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准，遵旨。
3: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0: 给我打！
3: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0: 饶命啊！皇上，
3: 皇上，
0: 饶命啊！
3: 皇上开恩呐！皇上。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

0: 来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 5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

0: 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

0: 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超爱生活，
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0: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8: 超爱科普，
11: 这是个三型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1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

0: 助，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哎呦，
13: 痛死我

0: 皇上，饶命啊！
1: 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2: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3: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2: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
1: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4: 在
1: 赐今晚
4: 遵旨。

0: 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碗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大爷，大爷，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求求这位大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银两啊？好，谢谢，谢谢。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手里拿的是金碗啊，这么大个金碗。
1: 你拿去卖了，足够你一辈子吃了。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哎，
2: 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
0: 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谁敢往里面扔钱？
2: 大爷，
3: 哎，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0: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我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1: 啊？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大姐，我求求你了。
2: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
0: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1: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

0: 皇后懿旨，方老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谨遵懿旨。先起来吧。走吧。是宝钏。哦，不对，是皇后娘娘她。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 宝钏，他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1: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0: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1: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谢谢大姐，谢谢娘。

0: 哎呦，哎呦，
1: 何青姐，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1: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是金银铜铁吧？
0: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1: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啊，
2: 宣小莲小青觐见。
1: 觐见啊！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了！哎，好了，赶快走吧。
1: 啊，深呼吸。
0: 哎呦，哎呦，小心！没事，没事。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3: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
0: 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哎呦，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1: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4: 为什么这个妹妹会是这个样子？不行吧？
0: 哎，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1: 不紧张，不紧张。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1: 我，哎呀，不是啦，我也好紧张啊。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1: 何青姐，哎呀，何青姐，你没事吧？起来，起来。
5: 没事，没事。
1: 扶你啊！哎呦，你好壮啊！你，
0: 大姐夫！哎呦，那你看，
1: 起来呀，起来呀！
0: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1: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6: 好了，各卿听风。朕先封葛卿为如意公主。
0: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1: 你就先谢恩呐，谢。
0: 葛卿谢恩，葛卿谢恩。
7: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0: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
6: 小莲，听风。
1: 皇上。

0: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1: 吉祥，
0: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2: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是不是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呢？
1: 不是啊，葛卿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3: 择日啊？
1: 对呀。
3: 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4: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3: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4: 哇，这真的好壮观啊。大哥，我很害怕了。
5: 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
4: 别怕，没什么。
6: 难道你不怕大哥？
4: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6: 是上半身。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4: 他没听我指挥。
7: 宣葛大张伟觐见。
6: 大哥，怎么办？大哥，
4: 走。
6: 大哥。

0: 叩见吾皇万岁！
1: 叩见吾皇！
0: 叩见吾皇！
1: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4: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4: 有贵气，有贵气。
5: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6: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哇，
4: 恭喜恭喜！
0: 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这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宝，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4: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7: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哇，
2: 二嫂万岁。哇，
4: 谢皇后。
1: 啊，谢皇后。
0: 啊，平身。
4: 哎，谢皇上。
8: 大哥，张维，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3: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5: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0: 那张伟呢？
2: 我二啊，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啊，
0: 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哇，哎，
6: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0: 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0: 然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啊。
3: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是。是。拜占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
4: 皇后，
5: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1: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18年，让你苦等了18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母后，
1: 儿臣拜见母后，
2: 参见太后娘娘。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呢。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1: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2: 母后，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0: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1: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3: 来人，赐座。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万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鸿福齐天。哼，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4: 西凉王，
5: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如同兄弟情谊。
4: 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笑>我说西凉王啊。 我们曾经约好的，18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
5: 还记着。
3: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
4: 哦，
3: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4: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

0: 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1: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0: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1: 好。
0: 一言为定。
2: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1: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

0: 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

0: 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

0: 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不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9: 是啊，将帅！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干妈，
18: 终于来
17: 送你
18: 的孩子。干妈，这是谁的孩子？
19: 为了我的性命，要有一趟生命负责。
20: 失调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0: 2001年4月28日，正在北京开会的衡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徐国庆接到紧急报告，黑势力团伙赵小军等人今天晚上在友谊大厦密谋实施一个绑架行动。徐国庆当即决定连夜赶回衡州，亲自组织抓捕。
1: 喂，
2: 徐局，我们发现赵小军了。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
1: 好，你带人先摸一下地形。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
1: 省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会，政协礼堂离现场不到1公里，万一弄砸了惊动了会场，你知道后果。
2: 明白。
1: 让武警出一个中队，特警出一个中队，全部待命。
2: 是。
1: 快点。

有关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上级要求我们迅速赶到红城市，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罪犯。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希望同志们发扬我军两棒的精神，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走着。

0: 到了没有？
1: 情况有变化，赵小军吃完饭才能过来。
0: 不是说一起过来吃饭吗？
1: 赵小军十分钟前刚接一个电话，说晚上和工商局的人一块吃饭，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吧。
1: 好。
2: 喂，
3: 徐局，我是宝山，情况有变化。
2: 赵小军不来，不许动手。让武警和特警到指定地点埋伏，千万不能暴露。

车呀、啊，动动动动。

0: 媳妇儿啊，那北头那是谁家车啊？
1: 谁知道啊？
0: 真那么讨厌！
1: 来，帮帮忙。

0: 你好，赵哥。
1: 你好，赵哥。
0: 好，新来的。
1: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
0: 我今天才上班，赵哥。刚来的？
1: 是啊，刚来的。
0: 刚来的怎么就认识我？
1: 是啊。
0: 是什么事儿？
1: 你听你说了，这饭店谁都可以不认识，唯独不能不认识您，赵哥。
0: 小兔崽子，真他妈会说话。
1: 谢谢赵哥，我们经理还说，今天不会说话就没有饭吃。
0: 你们经理又进步了，不会说话，不光你没饭吃，
2: 连你们整个饭店都没饭吃。
1: 谢谢赵哥。

0: 人到了。
1: 知道了。
2: 西局，人到了，
3: 准备行动。

0: 马上就到。对了，你把那个老冯也叫上啊。
1: 啊，
0: 好嘞。

0: 长说了，懂规矩才有饭吃。
1: 你大爷！
0: 对不起，我没大爷。
2: 少废话，铐上。
3: 2001年4月28日晚9点30分左右，没有废一枪一弹，曾经在衡州制造过10几起血案的赵小军等黑势力团伙头目，全部被抓获。
4: 把人押上车。
2: 是，带走。快，走。

0: 你们这些人，一个没跑，全抓了！
1: 马上把人带回去，
0: 把人带走！
1: 告诉你们多少次了，现场离政协礼堂这么近，你们怎么长记性啊？马上把警灯关了！
0: 叫人把警灯都关了！
2: 是。

0: 我马上到。范光胡同发生枪案，让王凯把人带走。你跟我出现场。
1: 是。

0: 经死了，中了三枪，凶器是猎枪。
1: 省人大政协开会期间敢开枪杀人，
2: 不是疯了就是活的不耐烦了。
0: 起初不看，罪犯一共打了三枪，一枪打在头部，两枪打在胸部。据群众反映，罪犯好像是四个人，乘坐一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两个人下车开的枪，两个人在车上等着，而且这两个人开枪之后是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开车跑的，好像是从胡同南边跑的。
3: 死者身份查清了没有？
0: 啊，查清楚了，死者是天虹贸易公司经理吴天。
3: 吴天？
1: 怎么？你认识他？
3: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交往。

初步判断，罪犯是四个人，使用改造过的猎枪，半个小时前杀人后乘白色尼桑面包车逃离现场。现在的时间是9:30，根据目前市里的交通状况，罪犯肯定还在市区。马上布置警力，查找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刚从弟兄们小心点，罪犯手里有枪。

要求协助拦截车号为 GZ09117 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同时还向北京、天津、太原、郑州和济南等城市发出协查通报。

的，哆嗦什么？我问你，哆嗦什么？啊！

2001年4月28日晚11时20分，在徐国庆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刑警支队和永安分局共同参加的“428”天案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0: 现在是4月28号23:20，枪案刚刚过去2小时20分。宝山，你不是说你认识吴天吗？
1: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和这个吴天有过几次交往。这个人的背景很复杂，他是个商人，经营的范围很广。据说最早是靠经营游戏厅起家的。1995年上半年，吴天在本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开了一家游戏厅，是当时衡州市规模最大的，挣了不少钱。1997年全市取缔游戏厅，他转而经营其他生意，承包了民航系统下属的一家酒店，叫天宏大酒店，还从他一个朋友手里呢接了一个夜总会，由他来经营。这个吴天给我的印象，社会交际很广，身边有很多女人，现在结没结婚不清楚。
2: 没有，吴天现在仍然是一个人。据吴天的父母反映，吴天没有一个正式的女朋友。我们初步调查，吴天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毕业，在家里也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工人，也比较正派，比较老实。据吴天的父母反映，这个吴天的生活作风比较随便和开放，也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有过来往。

0: 宋杰，你把现场情况介绍一下。好的。通过我们的勘查，现已证实，案发地点在范村的范官胡同，距北口100米的地方。死者吴天是天弘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死者吴天身中3枪，1枪正在前额，2枪在胸部，都是致命伤。他驾驶的是一辆红色的福特跑车，车牌号码是GZ18888，大灯开着，发动机也开着，车里的收音机也开着，档位停止在静止的档位上。死者吴天的手包、包里的手机、 BB 机，还有皮夹里的现金都在。我来说一下车的情况。据群众反映，罪犯开的可能是一辆白色尼桑面包车。 刘勇的老婆冯燕反映，在昨天前天这两天，也就是4月26号和27号这两天的晚上，大概在晚上8点钟左右，他都在店里看到过这辆白色的面包车在范光胡同的北口停过，但是停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吴天是昨天晚上8点左右回到的范光胡同，他的父母还有他奶奶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头。
1: 他父母也说吴天是8点左右回来的。我回来了，
2: 等你吃饭呢。奶奶，我回来了。
3: 吴天从小是他奶奶带大的，他跟他奶奶之间的感情非常深。他奶奶今年已经72岁了。吴天基本上每天呀都要回家一次看看他奶奶。他自己住在龙海花园，他在那儿买了一栋别墅。
0: 罪犯之所以没有选择在龙海花园作案。
4: 可能是因为龙海花园的物业管理比较好，有保安。吴天的母亲说，吴天在吃饭的时候接到过一个电话，是公司副总打来的，谈的是生意上的事。
5: 喂，谁啊？从案发现场，那辆红色福特跑车摆放的位置来看，免费送，免费送。 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

0: 位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想要身体好，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0: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只手。

0: 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无光，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散味儿，炖煮时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中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2: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

0: 位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想要身体好，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0: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只手。

0: 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无光，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散味儿，炖煮食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中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2: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0: 点茶记，乐态亮甲，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3: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态亮甲。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哇，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0: 2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2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干妈，
6: 双眼妇女的儿子，
7: 干妈，这是十个孩子。
8: 不用我的姓名，因为他们是被负责
9: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妇女都放了。

吴天显然是要掉头，从范光胡同南口出去。我想是那个电话起了作用，显然他要到别的地方去，导致罪犯把车开进胡同，用面包车别住了他那辆车。

动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对不起，您拨的移动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Pause。

刚才大家都说了不少，情况基本明了了。我觉得这起枪案的罪犯是有预谋的，针对目标很明确，应该就是吴天，因为吴天开的这款跑车在我们整个衡州市也没有几辆，罪犯不应该认错人。罪犯开着车准备了猎枪，而且事先经过几次踩点，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最重要的是，从吴天所中的三枪的部位来看，全是致命的。杀死吴天是罪犯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吴天一点教训，也不是为了劫财。这件枪案的性质符合报复杀人的所有特征。对吴天来讲，报复杀人的动机有两种可能：一，为情而报复杀人；二，为了生意往来报复杀人。下面的工作我觉得应该从五方面展开。一，调查所有和吴天有过来往的女人，从女人身上摸排线索。二，调查吴天这几年做生意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因为生意往来而结下冤仇的，也就是说调查他一下社会背景。三，查找那辆车牌号叫 GZ09117 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四，查一下近几年来衡州市的枪案，看看有没有和428枪案特征相类似的地方，有没有并案侦查的可能性。五，一定要把那两个枪手的体貌特征搞清楚，找人画像。

0: 你干嘛去了？
1: 出去办了点事儿。
0: 你撒谎。陆彤呢？
1: 回家了。
0: 他回家了。
1: 陆彤想家了，我给他拿了10000块钱，让他回去，回家做点小买卖，不适合跟着我。
0: 真的害怕。知道，我就是害怕。
1: 就快过去了，啊！
0: 你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
1: 很快，办完事情就走，再也不回来了，好吗？

0: 劳动。你负责调查这几年的枪案情况，要从全市的角度多给永安分局提供一些线索。
1: 好。
0: 你们永安分局的任务很重，有困难吗？
1: 暂时还没有。
0: 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我负责协调解决。刚才我和李局长通了个电话，局里决定成立428枪案专案组，我任组长，老卢、宋杰、宝山任副组长。永安分局刑警大队除了手头上有案子离不开的全部调过来，市局支队宝山的二大队也全部调过来。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七一之前把这个案子给拿下来。大家知道这几天是什么日子吗？是省人大政协开会的日子，并且案发现场距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驻地不到1公里，他们也太猖狂了吧。并且我认为罪犯如此猖狂，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衡州市公安局放在眼里，也没有把你们在座的放在眼里，他们把我们当成一群吃干饭呢。社会上不是流传说我们公安局破不了大案吗？这次我就要给他们看看，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是不是吃干饭的。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了。我已经给市政法委立下了军令状，七一之前破不了此案，我徐国庆就地辞职。

0: 佛经。七一破案时间有点太紧，别把自己弄得没有余地了。
1: 今天是我上任第几天？
0: 有两个月吧。
1: 两个月零十天。去年一年一起枪案没有发生，我刚上任就发了一起，而且发在我刚从北京回来的晚上。市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会，要是再发一起，就是我自己不提出来辞职，也有人让我辞职了。

0: 哥，
1: 嗯，
0: 其实陆通这个人
1: 怎么了？
0: 他对你挺忠心的。
1: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没有，强哥。
1: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金宝。他要是不死，我们就得死，明白吗？

0: 金宝，
1: 强哥是为了我们好。
2: 我知道

根据徐国庆的布置，4月29日清晨，宋杰一组开始对近期和吴天来往密切的黑道朋友进行调查。

0: 站住！
1: 人呢？
0: 就在这儿，就在这里。

0: 说，秦影君在哪儿？
1: 说。
2: 在康乐宫。
3: 与此同时，雷丹一组展开了对白色尼桑面包车车牌的调查。
4: 老板，吃饭吗？
5: 不吃。你们老板在吗？
4: 哦，在呢。老板，
1: 谁找我啊？
5: 你就是潘虎吗？
1: 是我。
5: 我们是分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你的车呢？
1: 车在后院呢，车牌子也没了，也不敢上路，上路交警不罚款啊。
5: 那车牌子是不是 GZ09117？
1: 对啊，丢了，三年前就丢了，停在马路门口，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敢偷我潘虎的车牌，他妈找死啊！怎么你们抓住人了？
5: 你别着急，你把刚才说这过程啊，再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6: 人呢？
7: 他在床睡着呢，叫他下车来。
6: 好，走。
8: 你在这儿等。

0: 里边，快起来！起来！起来！秦永军在哪儿呢？啊？你们俩谁是秦永军啊？
1: 我是啊。
0: 你认识吴天吗？
1: 认识啊。
0: 吴天死了。

0: 进门。
1: 哎，我想问，
2: 怎么了？
1: 他说他心里闷得慌，出去走走。
2: 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有20分钟了，我上厕所那会儿啊。
3: 江哥怎么了？
2: 赶紧找他。
1: 哎，我也去吧。
2: 不用，让他自己去吧。

0: 别问了。
1: 梅子，我问你，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0: 你别问了。菲菲在吗？今天是她生日，我想跟她说几句话。
1: 她上学去了，你知道吗？吴天死了。
0: 我不知道吴天是谁。
1: 刘华强知道。
0: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别跟我说这些。
1: 我敢肯定是刘华强弄死了。
0: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你明知道我不会离开他的。告诉菲菲，祝她生日快乐。就这样，我挂了。
1: 别挂，梅子。不管我以前多么对不起你，今天你必须听我一句话。你这样下去非常危险，你一定要阻止他。
2: 嫂子。

0: 哎，强哥，我找到封喵地址了，
1: 光华小区3栋2单元401，
0: 那是他相好的一个房子。
1: 对，他相好叫李东。
2: 那个地址你再说一遍。
0: 光华小区3栋2单元401。
2: 确切吗？
1: 对，绝对确切。
0: 是从封喵相好那个弟弟那摸来的。
2: 你是在外边打的电话吧？
0: 我在公共电话亭用磁卡打的。强哥，吴天昨天晚上被人给做了，
1: 是不是？
2: 好了，没事少跟我联系。

0: 鹏哥，
1: 干嘛去了？
0: 在马路上转。
1: 我问你了吗？问你话了。

0: 行了，别哭了，这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1: 大白天的，我能出什么事儿？江子，咱们离开这儿吧。
0: 别担心，过两天咱们就走了，啊。

0: 强哥，
1: 哎，把大鹏叫来，咱们出去一趟。
0: 哎，
1: 有事儿啊？
0: 没有啊。

0: 金宝，你跟陆童不一样，有什么事尽管说，哥全答应。
1: 强哥，真没有。
0: 是不是想走了？
1: 哥，自从我跟你那天开始，我就把你当成我亲哥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不把这事做完，我绝不离开。再说我离开你能去哪儿啊？到哪儿都得被警察抓呀。
2: 强哥，
1: 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我爸那手术做了没有。
0: 你爸那儿我给你寄了10万块钱了，做手术足够了。

0: 我就这点心事。我们家被我拖累这么多年了，我这命啊，没准哪天就没了。我在死之前要报答他们一下。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

0: 又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 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

0: 又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5: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
16: 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敌！
17: 是是是！
1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3: 9.9块？
2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 只要9块钱。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你要有一趟生命负责，
1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我想的事你都帮我做了，现在你就让弟弟立马跟人抵命，我一句怨言都没有。
1: 去吧，准备去。

0: 来份球报。
1: 正好。

0: 师傅，给我来张球报吧。哎，哎呀，对不起啊，啊，就最后一会儿给他了。哎呦，师傅，我借您球报看看。
1: 看吧。
0: 哎，谢谢您啊。哎呀，我看看这昨子球是赢了还是？嘿，赢了啊！
2: 申花赢了。
0: 是。哎，你也是申花球迷？
2: 啊。
0: 哎呦，我跟您说，昨晚还跟这申花跟他们打赌呢。 结果怎么样？赢了吧？
2: 是吧？
0: 哎，哎，他们叫我了。哎，对了，这报纸您看是？
2: 送给您了，警察辛苦。
0: 嘿，谢谢您了，师傅啊。
2: 再见啊。
3: 哎，好嘞。

华亚小区。

0: 们哥仨昨晚上打麻将去了吧？
1: 我一看你们这脸色，我就知道了。还是你们幸福啊！我们这跑车的，想摸两把的时间都没有。一说起这麻将，我手都痒痒。

0: 车。
1: 什么？
2: 让你停车，听见没有？
1: 不是你们说要到华阳小区的吗？神经病，装什么孙子？你以为你是黑社会老大？

0: 你又来干什么？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刘华强，我已经跟他离婚了，见不着他。
1: 那个人是谁啊？你不认识。
0: 我告诉你，我不会害他，我是为了我妹妹。你告诉他，这只会对他有好处。

0: 在这儿，注意摸一下三号楼二单元401室住着俩人，男的37、8岁，比我胖，
1: 光头，女的叫李东，是他相好的。
0: 你们注意摸一下这男的活动规律，注意别让人们注意看到啊。
2: 放心吧，你安放。
0: 我去一趟
1: 东方医院。
3: 你一个人去？
0: 别管了啊。

0: 你又要干嘛去？
1: 有一个朋友住院。
2: 李华强，你不要命了？
1: 这次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0: 可要是就是这次出了事儿怎么办？
1: 那就是天意，谁也没有办法。
0: 咱们现在就走，不行吗？
1: 不行。

0: 我是真的担心你。
1: 天哥，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去？
1: 跟我走。
3: 宋杰小组从吴天的好友秦永军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叫李刚的人曾经扬言要做掉吴天。徐国庆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往永安分局。

0: 怎么样？
1: 已经稳定下来了。
2: 看什么人？对不起，这样不让进。
0: 大夫，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病人，行吗？
2: 不行，那也不行。病人现在还没
0: 有。我求求你，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
2: 跟他什么关系？
0: 朋友。
2: 好吧，但是只准在门口看一眼，绝对不可以进去。

0: 前进流程。雷子好吗？
1: 挺好的，孩子就是想见你。
0: 最近不行。
1: 雷雷的生日快到了。
0: 你告诉雷雷，他过生日那天我肯定到。这段时间你瘦了。
1: 我听说吴天死了。
0: 你不要管这些。房子就拜托你了。记住，以后给我打电话不要用家里电话，用公用电话。好。
1: 华强，你自己要千万小心点儿。

那是我亲弟弟，让人砍的，挨了8刀。你知道他身上有多少处伤吗？40多处，至少有30多处是被我挨的。

0: 把李刚监控了吗？已经派人监控去了，但是没发现李刚的任何踪迹。
1: 他家里都有什么人？
2: 父母还有个妹妹，
1: 都是什么职业？
2: 他妈妈在商场当服务员，他爸爸在铁路上当巡道工，他妹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
0: 李刚是个什么人？
1: 97年因为私藏枪支被判了一年。据咱们可靠消息，他现在还藏有一支猎枪。
2: 据陈永军反映，陈连红是天虹酒店的，也就是吴天的那个酒店的售楼部经理。
1: 李刚一直追求他，3个月前他得知这个陈连红和吴天的关系比较密切，曾经放言要做掉吴天。
0: 目前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李刚，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李刚找出来。

0: 陈大爷，你们好。你们俩可真快。哎，
1: 事儿不是着急吗？这是市局的徐局长，那是永安分局的宋局长。你好，
0: 这是你干妈。哎，
1: 我刚才呀到李刚家去了，李刚不在家，他妈下岗在家待着呢。他妈说李刚到外地去了。

0: 这是我们家的小区的，哦，啊，他李大妈呀，嘿，
1: 你看看，刚从你家出来呀，这不又来了，
0: 这是拆迁办的啊，想看看咱们这的房子。哦，啊，那好，请进，请进，
2: 好，谢谢，
0: 屋里坐啊。
1: 随便坐啊，来，屋里坐啊。
0: 他们呢想看看这房子结构和户型。
1: 哦，来，请坐，请坐。

0: 我们是市局刑警大队的。
1: 李刚呢？
2: 不知道。
0: 那他昨天晚上回来没有啊？
2: 他上外地去了，他早就走了。
3: 不对吧？昨天我还看见他了呢。
2: 不知道。

0: 这是李刚吗？
1: 是。
0: 他边上的是您什么亲戚？
1: 他舅舅。
0: 什么地方人？
1: 邢塘的。
0: 哪个乡哪个村的？
1: 上房乡上房村的。
0: 他舅舅叫什么名字？
1: 叫钱明堂。
2: 好吧，好，那是这样。
0: 李刚肯定藏在刑场，派人盯住了这儿，别走了风。
2: 好，
0: 咱们去刑场。

0: 这是上方村的村长。
1: 好，你好。
0: 这是上方派出所所长。
2: 徐局长，欢迎你，欢迎你，徐局长。
3: 局长，
1: 你喝酒了？
2: 哦，那个是这么回事。村里一个老乡办喜事，少喝了点。
4: 还少？
5: 最少有八两高啊。
4: 你干嘛呀？我跟着局长汇报工作。
5: 徐局长，局长，我跟你
1: 说，给我拉一边去。
4: 别拦我！我跟徐局长汇报工作，你们这……
2: 哦，局长是这么回事。那个您说的那个钱斌堂，我上他们家去了，好像有一个人，就一个人。
1: 你刚才说钱什么堂？
2: 钱斌堂啊！
4: 臭蛋！
1: 我们找的是钱斌堂。
2: 那钱所长说的钱斌堂。
1: 告诉你局长，把这个钱我撤了。
0: 是。
1: 你们盯哪一家？
0: 钱斌堂，
1: 今天要出了问题，我连你一块撤。村长上我的车，带路去钱斌堂家，你带剩下的人去钱斌堂家，响枪为号，谁不联动？快！

0: 那边那个大圆圈门啊，就是钱明朝他们家。他们一家子呢，住到里边的北屋。他们两口子呢，住北屋的里间，外间呢是他二小子住。我估计这李刚啊，准跟他二小子住一块儿。
1: 你这样，你先过去看一看他们家有没有人，明白吗？
0: 哎。

1: 我跟你商量，什么事儿啊？那个，刚才县科委来电话了，说明天呢有些科技专家要科技下乡，另外还给咱们一些化肥啊，我想用你车拉箱化肥。
2: 有这好事儿？
1: 赶紧快开门吧，看。
2: 好。
1: 滚！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滚！
3: 不是我，
4: 不知道我，
3: 他是不是？不知道，
4: 不是，
3: 你是李刚吗？
5: 不是，我不是。
3: 都靠上，来。
4: 站
3: 好。李刚呢？
5: 不知道。
3: 李刚呢？
4: 刚走到市里去了。

枪给我，喊话，让他站住。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0: 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0: 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0: 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0: 动的时候，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

0: 八，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小鱼长得笔杆调直了，这是什么鱼？鲅鱼。
12: 今天做什么呀？煮香鲅鱼。
13: 它跟三文鱼相媲美，
12: 料好鲜哦。
11: 这个凉菜啊，
12: 对啊，一热吃也成啊。
14: 我跟一个清香型
15: 酱香型，拿黄酱跟豆腐来煮这个鲅鱼。
11: 哎呀，鲅鱼丸子
16: 用的是燕鲅，
17: 之所以加那么多水让它蓬松呢，因为一会儿它要烧，一松就烧的容易入味儿。
11: 那个香味儿比较独特。
18: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19: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2: 一夜跑出140里路，
2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2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9: 朝鲜战台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25: 是万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2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小鱼长得笔杆条直的，这是什么鱼？鲅鱼。
1: 今天做什么呀？五香鲅鱼，
2: 它跟三文鱼相媲美。
1: 料好鲜哦，
0: 这个凉菜啊。
3: 对啊，一热吃也成啊。
4: 我做一个清香型，
5: 酱香型，拿黄酱跟豆腐来煮这个鲅鱼。嗯，
1: 哎呀，
0: 鲅鱼
6: 丸子用的是燕鲅。
7: 之所以加那么多水让它蓬松呢，因为一会儿它要烧，一松就烧的容易入味儿。
0: 这个香味儿比较独特。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买了吗？
1: 买了鲅鱼。
0: 知道为什么鲅鱼特别容易做馅儿吗？
1: 为什么呀？
0: 刺儿少啊。哦，是吧？而且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哎
1: 呀，郑老师，
10: 颇丰啊！
1: 见过这玩意儿吗？这叫鲅鱼啊！
10: 我就来自鲅鱼的故乡啊。
1: 哪儿啊你？
10: 青岛啊。
1: 还手背儿啊？
0: 在面前耍得到
1: 鲁班天，鲁班面前玩具啊！
10: 营养价值非常丰富，20%的蛋白质。另外啊，它的这个 DHA 和 EPA 在众多鱼当中一点都不输三文鱼，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一类。酸哦啊，对于神经系统的活跃呀，它的整个的意识观呀、记忆力、思维都有好处的。
1: 明白？那还等什么呀，老方？
0: 怎么
1: 赶紧吧，鲅鱼。
0: 哎，我们买鲅鱼可没说要做鲅鱼，能不能做，能不能愿意给你做，那你得问问我们两位。
3: 我这一帘子能热
5: 行？
3: 你还成不？
5: 好嘞。
0: 等半天了，
1: 还等半天了都架着啊。您今天做什么呀？
3: 我给您做一五香鲅鱼。
0: 一听这名字，就感觉就是好像把它炸一下，搁点五香粉。
3: 我差不离，你看，
0: 真的假的呀？
3: 腌鲅鱼有了，直接改刀，顶刀啊，一切片儿，你看。
1: 哎，这玩意儿没刺儿啊？这个
3: 有啊，刺儿少啊。
0: 好收拾吧，里头什么？
3: 好收拾，干净，有黑膜的地儿
0: 给它去了就行。
3: 对，来黄酒。
0: 好嘞，我知道。
1: 这鲅鱼就是内脏特别小，是吧？
11: 这鲅鱼最大的特点是
3: 好嘞，
11: 刺。为什么爱吃鲅鱼？这儿讲什么呢？它好剔刺儿啊！你要用刀鱼、石鱼，你倒想包饺子呢，
1: 包不了，
11: 刺儿怎么拿下来
1: 啊？是啊，
3: 这个呀，啊，切丝儿、切片儿
1: 都行
3: 啊，切丝儿、切片儿费劲，所以才吃饺子。哦，要不就整条的，要不截成段一烧。哦，啊，你看这个，
0: 您这算是切的，算是厚片儿。
3: 对，啊，
0: 都不能算段儿，再来点盐是吧？
3: 一边动，
0: 我给您来吧，撒多少？多少都行是吧？
3: 对。少嘞，
0: 好嘞，
3: 这因为这海水鱼它有咸味儿，嗯，我们黄酒盐啊稍微腌腌它，加点葱姜蒜，这个味道就进去了。
0: 哎，我怎么闻这个鱼，其实腥气味儿挺大的。
3: 对呀，啊，它腥啊，腥它才鲜呢。
11: 哦，不腥啊，是吃鱼的鱼。
0: 啊，吃鱼的鱼。
11: 所以你看它那个牙齿是那种
0: 锋利，
11: 吃小鱼。
3: 哦，这个时候你看我这儿有俩蛋清。
0: 好，给您开大火吧。哎，
3: 开大火，
0: 好，
3: 油温上来，咱们这炸这鱼啊，油温得稍微高点儿，哦，
0: 啊，稍微高点，
3: 稍微高点，蛋清调匀了，你再看看我这料，葱姜蒜这不有了吗？
0: 对，然后呢？
3: 您看这儿有点中香，10两粒，有俩八角。

0: 洗了花椒，有个肉果啊，然后用块白纸，让我们找点小馅
1: 儿。
2: 你
1: 要知道，
2: 牛老师，我看这里面这鱼颜色，
0: 它飘起
2: 来立刻就变金黄了，是吧？
0: 哎，金黄了你就给一会儿硬顶住个儿就捞出来了。
2: 啊，关键这大鱼真的挺金炸的，是吧？
0: 它为什么呀？你要炸它，关键炸着炸的呀。啊，一个蛋清定住形，锁住水分了；二一个它去了腥味儿。哦，
2: 而且您别说这个，我看您放那蛋清其实也不多。
0: 这个为要传递一个消息，什么？您家里边做，不管做什么红烧鱼啊、干烧鱼啊这一类的鱼，您要炸的时候抹点蛋清儿，下一炸完这鱼定型，它烧的鱼头不烂。哦，你看这鱼头，你烧完你看它不烂了。
3: 对，青岛人家吃鲅鱼馅饺子呀是不搁猪肉的，因为它便宜。
1: 现在是
2: 把刚才那些葱姜煸一下，
0: 咱别糟坏东西。这个时候呢，咱把这香料往里边搁一会儿啊，开着火。我搁了点丁香，你看有俩八角。
1: 哎，这丁香是起什么作用啊？
0: 增香的呀。
1: 增香啊。
0: 这来个草果，最好使草果籽儿的纸够。你看这白纸，它也去腥。花椒啊，然后大小鲜儿。
2: 小茴香。
0: 小茴香，我们这里边要煸出来，要煸出香味来的啊。
2: 哎，你怎么没放那个？
0: 哪个呀？
2: 那个。
0: 别着急，我得稍微拍一下，这不能整使。
1: 点名刀。
0: 这还得用刀拍一下。
1: 看我这眼力劲
0: 儿。问了。
2: 轻轻一拍，这香味才能出得来呢。
0: 对，熄火，什么时候出香？闻见香不行，尝到嘴里出了香才行。
2: 还尝出来啊？
0: 对，但是我告诉你怎么弄，加不加？我让你尝，准没有香味不足，加上这味料，这香味就得出来。
2: 哎呦，也学会卖关子了是吧？必须得加上一份料。
1: 悬念知道吗？
0: 对，现在不是讲这个，
1: 讲悬念啊，勾着人往下看呗。啊，
3: 生活的窍门。
1: 对，哎。
0: 这会儿您准备点开水，
2: 加开水能尝出香味儿是吗？这是您那绝招啊！啊，加，
0: 好嘞！哎呦，这一你别害怕，我都没害怕。哎
2: 呦，这都喷到我身上了！
0: 幸亏是开水，这要搁凉水就得炸了锅。哦，
2: 所以必须得加开水是吗？
0: 搁凉水
2: 根本不是说为节省时间的问题哈。
0: 你看这个开水一加，
1: 我更鲜了，这汤
0: 这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我们这时候呢，
2: 哎，接下来你就要炖鱼了吗？
0: 煮出香味给它捞出来，要不然这鱼脏了呱唧。哦，这个呢下回还能使。
1: 我再把筷子给拿开，您瞧我这眼力劲儿。有时候老方你发现没有，这炖鱼如果要这些料都在锅里，其实也挺好的。
2: 对，看着就特别有食欲，但是
0: 我们这
2: 吃起来就不利索了，是吧？
0: 是不是？好嘞，那就麻烦您。好，这个得，咱们就下锅了。
2: 啊，直接就放。
0: 这您拿走。
1: 其实我觉得您炸完这鲅鱼，弄点椒盐蘸着吃，也挺好的。
0: 啊，那可以啊，
1: 也行啊。
0: 但是要就别刮蛋清了。你看这稍微一烧，这就差不离了。
1: 不放酱油什么的呀？
0: 您别着急，一会儿。这时候改点小火，
2: 干嘛呀？
0: 你先尝尝它这个五香味有没有？
2: 我得向您学的专业一点。
1: 对，
2: 每次我看牛老师，
1: 我跟你说，老方，
2: 哎呀呵，够香够鲜，
0: 有那个香料的香味吗？
1: 是应该说有啊，还是应该说没有啊？我
0: 实话实说，
1: 我没尝，我
2: 只尝到了这鱼的鲜味儿啊，
1: 没香料的味儿、
2: 那些香料的所谓的这个刺激味儿没有，
0: 没有、
2: 但是确实很香。
1: 对啊，
0: 看着啊，我们这时候加什么呀？
2: 加糖，
1: 白糖。哇，这么多糖啊！
0: 先加上点啊，等这糖化了。
2: 我们再尝这汤吗？
0: 对，
2: 我觉得这汤现在已经非常好吃了。
0: 你尝尝这汤，一点点糖，
1: 有了。哎呀，我尝，
0: 你
1: 感谢您恩赐。
0: 你尝尝这汤。
1: 哎呀，哎，瞬间就香了，为什么呢？
0: 五香味
2: 更鲜了，
1: 对，更鲜了，为什么呀？
0: 五香味有了吗？
1: 有了，
2: 有了。
0: 这就叫什么？啊，糖。提鲜，以糖提香。哎，
1: 这个很
2: 原来每次炒菜的时候，谁加一点糖，说哎什么提个鲜，提个香，没觉得有什么感觉。这哎不对比不知道。
1: 不是，吃到这个。刘老师，您这是魔术师啊，这是。
2: 吃到这个吗？
0: 对，这个时候啊，就有传统文化。
1: 对，
0: 你呢给我摆一个莲花形行吗？
2: 老程，今儿这盘要摆不了，你可就别在我们家吃了啊。
1: 老方，拿筷子来。
2: 在这摆着花样啊，
0: 来点盐。

0: 子一言可是驷马难追啊。
1: 对，
0: 我今天摆完之后，我第一口就喂我吃啊。
1: 两点搬家，走是你的。
0: 行了，太好了，
1: 看到吗？加糖。
2: 哎，这汤已经非常鲜，怎么还加那么多糖啊？
1: 我们这个，它得吃甜咸味儿的。
2: 哎，我能说吗？我刚才闻那鲅鱼特别腥气，你知道吗？
1: 现在
2: 一丁点儿
3: 腥，
1: 都有点，都有点
4: 鲅鱼的肉质吧，比较硬，
1: 黄酒一点。行嘞，这你老是那么，这个多熬一熬
0: 啊！
2: 你这就嫌我加多了吗？
1: 也不多，将水使。
2: 哎，那个牛老师净长学问。
1: 这个汤啊，你看，拉黏了。
0: 对啊，
1: 成馅儿状似的了。你看，香油往我这勺里浇。
0: 牛老，您什么时候吃的？
1: 他给我了，行。
2: 行了。好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加完香油以后颜色都不一样了
1: 哈，色儿也上了，
2: 对，就像蜂蜜一样，
0: 真好，这汁儿真是蜜汁儿的感觉，
1: 对呀，啊，这咱们再给它浇上，
0: 浇上，哎呀，
1: 稍微晾凉了吃，凉菜吗？
2: 啊，这是个凉菜啊，
1: 对呀，一热吃也成啊。
2: 赵斌，哎，赵大厨，您这今天用鲅鱼给我们做个啥？
3: 牛老师刚刚做一个。浓香型的，
2: 哎，人那是凉菜，
3: 对，
0: 我做一个清香型，
3: 酱香型，
0: 酱香型的，
3: 黄酱啊，
0: 黄酱，
3: 对，拿黄酱跟豆腐来煮这个鲅鱼。刚才牛老师之前先腌了一下，
0: 对，
3: 我的不腌的，嗯，知道吗？不腌的，
0: 就跟牛老师反着干呗。
2: 就是你不怕腥是吗？
3: 不是，我怕腥，我怕腥，但是我先。煎完它以后，我在烧的时候再去它腥。哦，这是处理方法，
2: 方法不一样。嗯，各有各的道是吧？
1: 不是，他因为什么呀？我们那是做冷菜，这是做热菜。哦，他把香料搁里边一块咕嘟。哦，我们那要带着香料咕嘟完了，一会儿出来连葱姜蒜人搁里边，跟烂粥似的，
2: 就不好看了。不是，
1: 卖谁谁不买？
2: 卖上不就卖不出去了吗？
3: 这时候呢，我们放上姜以后，我们把鱼放进去。啊，
2: 这也是煎一下先，
3: 对
2: 吧？
3: 煎这个鱼的时候呢。香味儿就会进入这个鱼里面，那鱼可能会吸收去一小部分香味。啊，对，稍微煎一下，我们给它翻个字，
0: 不用给煎熟吧？
3: 对，不是煎熟，
0: 煎熟。
3: 对。好，这个时候我稍微煎以后呢，我放点花椒，大料放两粒，放一个蒜皮。完了呢，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搁在旁边。这时候我们下一点，先下少下一点点黄酱，
0: 先炒一下这
3: 酱。对，黄酱我们分两步下啊。
2: 所以我们这个鱼就是把两边都煎的上了金黄色，
0: 对对对，
2: 就可以了，是吧？因为这时候不想要它，
0: 我崩死我了，
2: 不用让它煎熟，这汤要把这鱼没过，是吧？
3: 好了，
2: 好，
0: 就让这鱼在里头炖着，是吧？
3: 对，这时候呢，我们把豆腐放进去，因为这个豆腐越煮它的味儿越好。嗯，
0: 放进去。
2: 其实我们有的人在吃这鱼的时候，特别愿意跟这个豆腐在一起炖。
4: 对，
2: 这是营养是有互补啊，还是有什么好的搭配？
4: 蛋白质的1+1=2，一个来自于植物的大豆蛋白，一个来自动物的鱼的优质蛋白。哦呦，所以这种蛋白质对于健身人士是非常好的。
0: 太棒了！而且有一句话叫什么？千滚豆万滚鱼，是因为说它炖不烂，还是它越炖越有营养啊？
4: 应该是炖不烂，否则的话炖烂了就不好了。
3: 而且它越炖越好吃，
4: 越炖越有入
3: 豆腐，越炖越入味儿，
4: 对，
3: 越炖越有弹性。这个时候我们呢稍微加一点点糖。嗯，
2: 所以我们在选豆腐上也是有挑的，是吧？
3: 对，
2: 必须要选择的是
0: 北豆腐吧？哎，
2: 卤水，
3: 北豆腐、卤水豆腐都可以，但是别选南豆腐，因为南豆腐
2: 太软了，
3: 太软太嫩了。嗯，
2: 你这儿也搁一点糖，
3: 搁点料酒。
2: 哦，这时候搁料酒。
3: 对。加一点老抽，老抽不要太多啊，就让它上色，
2: 上一点颜色。
3: 对，醋，盐呢先不要给，等我们最后调味的时候，因为我们还要放黄酱，这时候我们可以盖锅盖，一个不用盖上，有一个大火炖鱼，炖出来的香味它才浓的。哦，稍微等会儿。
2: 那我们这大火炖大概要炖多长时间？
3: 5到8分钟吧。
2: 5到8分钟，
0: 好，
2: 也就是说，鲅鱼其实也是挺好熟的，是吗？
4: 挺好熟，
2: 很好肉味。
4: 但是比一般的鱼来说，相对时间长一些，因为它肉质比较紧，而且它的 DHA 和 EPA 在众多鱼当中含量是非常高的。除此以外，你像我们都知道秋刀鱼和沙丁鱼，还有三文鱼，它跟三文鱼相媲美的 DHA 和 EPA， 所以比一般的河鱼营养价值还是略高一些。
0: 所以说，这

0: 所以我们说鲤鱼啊、大鱼的 DHA 几乎没什么大油，所以要补充，比如给孕妇、坐月子的、给小朋友、给老人，不要老想 DHA EPA 是孩子，不是，老人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非常重要的一种脂肪，吃鱼吃鲅鱼。
1: 这个时候呢，差不多了，我们拿起来。
2: 哎呦，这汤汁真是浓。
3: 其实刚开始您在放那个老抽的时候，还觉得放少了呢，怕没。

0: 挺合适了。
1: 不，再加上稍微有点甜，现在哦，再加上会压住这个。完了以后，一会儿因为我们葱蒜还没有放哦，这个嗯，我们把这个蒜先放进去。
2: 哦，这时候再放蒜。
1: 对，有点类似于倒炝锅，知道吗？啊。完了，我把葱。
2: 然后还炖吗？
1: 炖，
0: 还是要再炖，
1: 稍微盖盖焖一分钟左右就 OK 了。哎，
0: 但是我们通常总说在炖这个腥味比较大的东西的时候，尽量开着盖，让它这个腥味都往外跑跑。你这盖上盖不怕这个腥味？
1: 其实这个鲅鱼是有些人是处理这个，有些人是喜欢吃这种鲅鱼的腥气鲅鱼。哦，尤其是酱混在一起就很好吃。
0: 所以这不怕干锅吗？
1: 不怕不怕不怕。这本身就不粘锅，干不了。
0: 哎，所以我们要在家做这鱼的话，最好要用什么？不粘锅吗？还是说什么锅都行？
1: 什么锅都可以。
0: 但是汤是不是要得宽一点？
1: 对对。
0: 如果要是我们把握不好的话，别到时候扒锅了，是吧？
1: 对对对。
2: 这差不多了吧？
1: 对，差不多了。OK， 这时候呢，我们再焖
2: 这儿了啊。
1: 好。哇，
2: 哎呦，蒜香出来了。
1: 嗯。再加上一味的葱跟蒜的味道。
0: 香味出来了。
2: 这出锅了吧？这应该。
1: 对，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嗯。完了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基本上把这个
2: 没那么多汤了。
1: 啊。
2: 哎呦，真是好，
3: 老方，
1: 好，
2: 这还得尝尝。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的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潮湿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鲅鱼丸子
8: 用的是燕鲅。
0: 什么叫燕鲅？
8: 就是燕鲅呢，就是咱们呀，这个从体型你可以看啊，细长，肉鲜发白。它有一种叫台鲅，台鲅呢肉短粗，完了之后呢，那个鲅鱼肉出来黑。价位呢，这个比如说这个是它的5倍。哦，
2: 这贵啊？
0: 这贵。哦，
2: 太好了，
8: 这鲜的。
0: 这什么太好了？
2: 吃这个。
0: 行，
8: 没错。
0: 那我们这除了这个鲅鱼，这是一块

0: 肥膘肉、
1: 鸡蛋、葱姜丝，
0: 对，
1: 这是
0: 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对，
1: 这个呢，
0: 鲢鱼尾，
1: 鲢鱼尾，
2: 那鲢鱼刺儿可多啊！
0: 咱呀、之前又拿小那个镊子给它全拔干净了，剃的不净漏。
1: 哎，为什么呀？为什么还要加点这什么鲢？
0: 这个鲢鱼尾啊，第一啊，胶质感好，第二呢，肉出来发白。因为它俩互补一下。
1: 那我们要是没有这鲢鱼，我们这买一块买一条鲅鱼，再
2: 买草鱼、鲤鱼行吗？
0: 都可以。
1: 水淀粉，这是一点
0: 淀粉，
1: 淀粉，
0: 葱姜水，这个是花椒水
1: 。
0: 对，和馅的时候，
1: 我看你这用了大量的花椒，这是花椒油、花椒水。
0: 没错，这个鱼呢，跟那个剃松鼠鱼是一样的，咱取它的鱼肉。这个从背部走。
2: 这种鱼刺儿特别少，是吧？
0: 对，
1: 可以用它包饺子呀什么的，是吧？
0: 而且你看那个肉耳朵特别鲜啊，
1: 把这两块肉取下来。
0: 取下来之后呢，拿刀走，给它把肉给它刮下来。
1: 把肉刮下来。
0: 对，讲究一点，拿什么？拿鱼线往下剔。
1: 鱼线是什么？就是
0: 钓鱼
1: 那线呀。
0: 对，往上一点一点的给它。
2: 这肉这么酥嫩的。
0: 对，那个鱼刮了之后呢，它那鱼肉会更白一点。对。
2: 像这鱼皮剩下能吃吗？
0: 可以啊，
2: 炸着吃行吗？
0: 炸着吃、熬着吃都非常好吃。
2: 都行、啊。
0: 对。
1: 这鱼肉取完了。
0: 肥膘也是一样，去皮，完了之后呢，鲢鱼尾也是一样。放哪儿了都一样。
1: 其实你这些都可以到时候放在料理机里一块打一下，
0: 对呀、咱今天呢选的是咱现场剁，
1: 所以咱们这就把它切到一块剁一下，
0: 切到一块剁一下，没错。
3: 这煮完的还是细切粗斩，
4: 对，
3: 完全剁也不太好，完全把纤维全部剁断的话，丸子的口感也会差一点。
0: 是，
3: 所以像那个南方做那狮子头的时候，它讲的就是细切，切的时候比较细，粗斩就简简单单剁两下就行了。外表不是特别光滑。
2: 所以说不得不说徐大厨厉害，你看咱聊天这会儿剁完了。
0: 对，
1: 行。
0: 这个呢，为什么呢？有点颗粒状。刚刚那个董老师说的非常对，看了吧？
1: 所以可能我们要用料理机打出来的，它还真就没有这种
0: 那个是溶状的
1: 口感，
3: 咔咔那种口感，那个太绵软了。
1: 好，这肉馅做好了。
0: 现在这时候呢，搅上劲儿以后呢，
1: 为什么这调馅的时候这蛋黄不加的？是因为颜色的过吗？
3: 蛋黄本身的那个质感和那个盛出来的就蒸出来，它会有很多的沫沫和
1: 明白了
3: 结晶体。
0: 顺一个方向给它搅上劲儿。
2: 行了吗？您这个
0: 这时候来。
2: 姜水
1: ，
0: 也是一样去腥。
1: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这个加就是一条鱼肉，再加上这个就是它跟这个肥膘肉，还有那鲢鱼尾的肉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0: 它那什么呢？比20%鲢鱼尾，10%的肥膘。就可以。这时候呢，花椒水。这花椒呢，把水烧开之后，放上花椒啊，给它煮一下。把花椒的香味完全融在水汁当中。这时候用那花椒水就特别特别好。
3: 其实它之所以加那么多水让它蓬松呢，因为它因为一会儿它要烧，一松就烧的容易入味儿。但是这个烧呢，比如要加酱油加其他东西，要烧进去它就要松一些。
0: 这时候已经上完劲儿了，加点盐
1: 调味儿了，该是吧，
0: 最后调点味儿，来点几口就可以了。您啊，锅里放点油。
2: 好嘞，
1: 这就开始煎了，
0: 是吧？来一盘子
2: 啊，
0: 来一盘底下也来点油。
2: 来，这就干净。
0: 好嘞，
1: 盘子里也来。
0: 哎，来点油。好，可以了。哎，这么一抹。
1: 先把这碗，我还以为这一个个往锅里搁呢。
0: 一会儿啊，给它拍一下，拍下之后呢，让每个丸子似连非连，粘在一起。但是拿筷子一夹呢，还能夹开。好，这时候呢，看了吧，这丸子轻轻的给它拿勺摁一下，
5: 让它相互之间都挨上。那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南煎丸子的制作方法，它只是把里边的馅心内容给改变了，但是制法还是很传统。
2: 干嘛非要让它挨上？
5: 煎完了以后形成一个饼，但是呢，饼和饼之间呢还有一定的空隙。这样呢，它便于它吸味儿啊，这个导热呀、等等。
0: 好，走，
2: 直接推进去。
0: 对，
5: 看它那个之间还有一个。
1: 所以刚才我盘上那油可能稍微少了一点儿，是吧？这样鱼肉其实比较好熟，要是相对于猪肉来说，
0: 对。
1: 所以就因为加了俩字儿，南煎就可以叫它丸子，不然的话，咱们怎么也不觉得这是丸子，小肉饼。
0: 丸子啊，煎熟以后啊，咱们圆锅里边边上放。

0: 姜丝
1: 啊，
0: 葱丝，把这香味给它煎出来
2: 啊。
0: 嗯，好嘞，可以了。这时候呢，来点蚝油，来点老抽调颜色。放少许的盐，因为蚝油啊已经很咸了、盐来一点就行，来点糖，这时候呢给它勾芡，
1: 哎，现在烧开了之后，最后
0: 顺边往里打芡，热的地儿
1: 啊，
0: 让这个芡汁啊均匀的裹在这个丸子上边。
1: 嗯，
0: 这时候啊，来点花椒油。
2: 哦，我也要翻了。
1: 最后要来点花椒油。
0: 对，名字是花椒油。
3: 然后要大翻勺了啊！这一般师傅可不，
0: 你离远点，有危险。
1: 哎，下来，这就可以出锅了。
0: 还是有基本功的。这时候呢，
1: 打一点
0: 小葱花。啊，配点绿色，也提香。
1: 好嘞，
2: 这南煎大鱼丸子出锅了，
0: 往那一溜，
2: 哎呦，漂亮！
3: 好，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今天怎么也得庆贺一下小满的来临吧。
10: 五谷杂粮炖排骨，最好带点玉米须子，把玉米须子跟汤里一起煮。
1: 汤到底煲多长时间合适呢？
11: 一个窍门叫做煲三。

0: 炖四，煲汤呢就用炖肉时间的四分之三。
1: 高粱米、老干妈、文排骨，这个不咸，这豆豉嘛，其实豆豉啊也不辣。
2: 您今天要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
3: 粉蒸排骨，这就是给你准备的。
4: 长大了，作为美食家，尝遍天下美食。哦。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扎根海岛14载，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古文昌的故事。
1: 王正普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专场获悉，15/5期间，三地将从6个方面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1: 河北把产业大脑作为数字赋能集群的核心抓手，提出到2027年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

0: 服务全覆盖。
1: 提前160多天，今天由秦皇岛山船重工建造的11.2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希腊船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福建省东山县，有一位老书记的事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像他那样做人为政。他就是古文昌。面对风沙肆虐的荒岛，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古文昌的故事。

0: 这两件物品啊，是当时国书记要到调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1: 在福建东山县古文昌铜陵世纪馆里，陈列着两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正是这两件物品陪伴着古文昌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0: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就当时会想起那个古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但是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都很大，天气也是很冷的。
1: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古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儿，一刻也不想耽搁。古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噬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的沙坡爬上屋顶。
0: 古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来了都调查研究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脚踏车嘛，就的呀，把猪头就绑在车的尾巴。
1: 1958年，古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古文昌看到了希望。
0: 在县委大会这一上是表态，一定要把东山风沙害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风沙给我埋掉吧。
1: 古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6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古文昌病逝，当地群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每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古公，后拜祖宗，已成风俗。
2: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1: 202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古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3: 古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由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1: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古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线和全国10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古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0: 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四个行政村，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
1: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面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0: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中段完成后，因为资金吃紧，后续项目推进成了问题。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
2: 个别干部他也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古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地方是开过誓师动员大会的。古书记讲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的干部要敢于面对困难，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比起古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0: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
3: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期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0: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西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1000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
2: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4: 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70年前古文昌说过的话。他带领干部群众向荒沙宣战，10年间曾遭遇6次重大挫折，却屡败屡战，终将流沙牢牢锁住。而今在东山县西浦镇治污遇到难处时，激励大家的正是老书记立下的铮铮誓言。当地党员干部经过10多年持续接力，实现了生态蝶变、产业兴旺，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官最好的接续。岁月流转，精神更续，东山县的实践启示我们，正确政绩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5: 5月19号至20号，省长王正浦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
6: 王正浦来到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博洋工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聚焦装备制造、海洋化工、钢铁等领域，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抓好各项措施末端落实，确保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在 RCEP 唐山企业服务中心、菜鸟国际北方跨境基地，王正浦查看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提高投资贸易和跨境通关便利化水平，在产业业态、管理机制、优化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京东健康朗健维细胞治疗医院、马丁埃文斯国际细胞治疗中心，王正浦指出，要用好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头部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城市。王正浦还到秦皇岛海上溢游应急反应中心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4: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0: 部会省生态环境厅专场，介绍“十四五”以来京津冀生态建设协同发展情况。“十五五”期间，三地还将从六个方面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1: 在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方面，十四五以来，京津冀三地先后签署实施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跨区域联合执法、辐射安全协同保障、监测数据信息共享等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协同领域，延伸协同深度。在此基础上，三地共绘一张图，纵深拓展协同格局。十四五以来，三地生态环境、园林林草部门联合成立生态协同专题工作组，累计发布三批次走深走实清单，一批次共同推进清单，涉及93个具体合作事项。
2: 2025年，三地共同编制加快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重点举措，协同推进文件起草、论证与报审，在目标任务上高度统一、同频共振，共同绘就京津冀美丽画卷和实现路径。
1: 共护区域蓝，十四五以来，三地联合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2025年，三地 PM2.5 年均浓度同步下降，较2020年降幅均超20%以上。共保清水岸，十四五以来持续推动落实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推进潮白河、滦河、永定河等跨界河流综合治理。
2: 三地水环境全面消除劣五类断面，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均超额完成十四五国家目标要求。2025年，河北与京津跨境河流横向生态补偿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在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2025年，京津冀共同编制机动车油换电、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等碳普惠技术规范，引导公众绿色出行。三地还持续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十四五以来，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南开区、河北省涞水县等40个地区或单位获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或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三地将从六个方面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先行区，推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大力推进新能源发展，打造跨省零排放货运通道，建设环境质量改善先行区，加强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健全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创新开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建设生态保护修复先行区，深入实施三北六七等重点工程，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建设生态安全保障先行区，深入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建设美丽实践样板先行区，大力推动雄安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梯次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细胞建设，建设科技创新引领先行区，加快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平台与其他业务系统信息共享，探索人工智能应用。
3: 昨天，河北省产业大脑现场观摩暨记录产业大脑对接活动在衡水景县举办，以数字赋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到2027年，我省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
1: 产业大脑通俗讲就是给产业集群装上数字中枢，生产、库存、订单、供应链全链条打通，帮中小企业破解排产粗放、库存积压等问题，让企业花小钱办大事。活动当天，来自全省的与会代表先后来到景县制造大脑、瑞源像素等点位实地观摩，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大脑平台搭建、功能布局和运营模式。 当地推出的集成像素智能制造、 AI 配方研发等数字化服务，批量带动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熟的落地模式和显著成效给观摩人员

0: 员留下深刻印象。
1: 景县的产业大脑运营得特别好，团队都是本地化的团队，他在不同中小企业之间采用了复用的小快轻准的一些软件产品啊，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质改数转的成本。下一步呢，我们将借鉴标杆企业的经验，不断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让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来实现提质增效。
0: 作为全国知名的像素机械制造产业集聚地，景县全力打造县域专属产业大脑，通过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一对一上门服务等举措，打消企业转型顾虑。截至目前，全县已有152家企业签订数字化改造服务协议，65家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
2: 我们提供的这个小快精准的这个轻量级数字化改造，参与的工厂里面的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还有库存、质量检测，全流程至少9个环节，然后大概成本下降能下降大概3到5个百分点，效率的提升至少提升到20%到30%。
0: 本次活动中，冀鲁两省产业大脑实现跨省结对、精准牵手，河北锦固件、轴承、像素三大重点产业大脑分别与山东工程机械、机电泵、暖通空调产业大脑签约，建立产业链互补、数据互通、资源共享、市场共拓的常态化合作机制。
3: 我们将在常态化的这种对接、机制化的合作、项目化的落地等三个层面，冀鲁两地加大合作，为中创我们全国的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个新贡献。
0: 河北把产业大脑作为数字赋能集群的核心抓手，提出到2027年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去年以来，遴选出6个省级产业大脑，下一步再培育10个左右，推动产业大脑建设从建起来向用得好、转得活、效能强全面升级。
4: 太行山上茶叶飘香，小甜瓜年产值突破10亿。石家庄灵寿和沧州青县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乡村振兴路。
5: 在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茶园，茶农们一大早就穿梭在茶垄间采摘嫩叶。茶树这一在北方并不常见的经济作物，不仅在太行山上安了家，还成了当地农民稳定增收的摇钱树。
6: 一个月能3-4千块钱，游客们也都喜欢这茶叶。
7: 我们茶园的占地在110亩，常年在我们茶园干活的人呢，大概是60-70人。像那个天津的、北京的，好多的那个游客都会到咱们茶园来参观、品茶，最后呢，买点茶叶走。
5: 灵寿县南营乡地处北纬38度，这里高海拔、大温差、多云雾、无污染的自然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通过多年引种培育，江南名茶成功在太行山落地生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行龙井品牌。
8: 在我们灵寿山区里现摘现采，感觉特别的新奇，品尝了一下，口感特别好。
5: 南营乡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技术指导、标准种植、品牌销售，推动茶叶产业化发展。目前全乡茶叶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年产鲜茶约8000斤，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带动300多户农户增收。当地还深挖茶产业多元价值，推动采茶、制茶、品茶、观光深度融合，茶旅一体，激活乡村新业态。青县甜瓜产销对接交流会上，瓜王擂台赛火热开赛，种植户刘印树凭借新品林甜蜜罐再度获评甜瓜大王。
9: 今年甜瓜糖度能达到18到20个糖，虽然每个瓜比市场价多卖5到6毛钱，但是根本不愁卖。
5: 青县甜瓜种植历史近1000年，依托独特盐碱地资源，当地积极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应用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技术，精准调控水肥温湿，有效减少病虫害。甜瓜品质与产量稳步提升，培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青县羊角脆。
10: 我们与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围绕甜瓜等特色果蔬开展新品种培育，累计研发引进新品种235个。
5: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依托新媒体直播带货、社群推广，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渠道。青县甜瓜在京津

0: 市场占有率超70%，还卖到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目前，青县甜瓜种植面积达7.9万亩，年产值突破14亿元，带动1.6万户种植户年均增收7万多元。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抓好高标准的生产种植，拓宽品牌传播渠道，精准对接京津以及周边高端商超，打造果蔬采摘路线，促进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2: 昨天，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在石家庄启动。即日起至10月底，我省将通过电影加深度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3: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主办，共分为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和电影加多元融合互促活动两大板块。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板块将通过影院放映与流动放映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省250余家重点影院及城市广场、公园绿地、社区、学校等地开展公益放映活动，集中展映《四渡》《血战湘江》《古田军号》等30余部国产优秀主旋律影片，计划放映总场次超过2700场。
4: 不单是看一场电影，我们还要结合一些非遗的演出啊，我们河北的一些地方特色美食的这个品尝啊，甚至我们在景区游览的同时啊，我们也能看看电影啊，就是形式会丰富多彩多样化。
3: 电影加多元融合互促活动板块将开展跟着电影赶大集、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活动，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该船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凭借运载能力强、节能环保等突出性能，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企业造船效能持续提升，助力我国造船业领跑全球市场。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明天启幕，我省共组织104家企业参展，邀请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参展展品超1650件。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志企未来”为主题，共设“妙不可言”、“心向往之”、“文脉潮起，意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7个主题展，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以河北厚重的文化内涵为牵引，通过实物展示、活化利用、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方式，全方位展现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6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看降雨，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三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的范围覆盖全省大部地区，降水形式还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其中中北部这片深蓝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降水。同时后天张家口、承德地区风力加大，会有4到5级的西南风，阵风6到8级，当地的朋友要提前做好。

0: 防风防雨的准备。未来几天呢，气温虽然有所起伏，不过大部时段仍然处于舒适区间。最后，明天我们进入到小满节气，请农民朋友们关注大田作物的生长情况，做好冬小麦的后期管理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4到26度；承德多云，14到27度；秦皇岛多云，12到25度；唐山多云，14到25度；廊坊多云，15到26度；保定多云，13到25度；沧州多云，14到25度；衡水多云，15到26度；邢台多云，17到24度；邯郸多云，16到25度；雄安新区多云，15到25度；定州多云，15到26度；新集多云，16到25度；黄花岗多云，14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西藏阿里多云，-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9度。感谢收看。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戴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

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

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

0: 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0: 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

0: 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王明明在哪？
6: 快快快，进来人了！
7: 喂，鹏哥，有人找到水厂公司来了。
5: 是向远生？
6: 我还不清楚。如果是他呢？
5: 直接抓！我要拿他跟华良讨个说法。
4: 一组的人，马上去武器科领枪，跟我去三阳水产。
8: 是。

0: 你是来找钥匙的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钥匙在我这儿。
1: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3: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 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
5: 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当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 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 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近视老花。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不是煤球吗？我要是没有认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乌砂，这个是朱棕，这些都是打仗用的东西啊。 我之前在警察培训班的时候学过，军需品是军队的配给，不能当做普通货物买卖。会不会是走私啊？
1: 走私打仗用的东西，卖给谁啊？你知不知道1号仓库被什么人给租了？不知道。
0: 连徐伯伯自己都不知道，董吧，你现在也不是警察了，拿这些能怎么办呢？
1: 我包起来。你干嘛呀？
0: 我要把这些送去江海关的总税务司署缉私科。就是专门查走私的地方。如果这些货物真的有问题，他们肯定会管的。
1: 这么大晚上的，你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没事，你就在家等我回来。

0: 回来了，回来了！哎，谢谢大家了。哎，
1: 笑了笑了。哎，他们说会核查的，如果有问题，他们肯定会处理的。哎呦，冻死了！
0: 快烤火去。哎，
1: 东宝，啊，我们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不会，关景都说我做的对了。如果那批货真的有问题，那有麻烦的也是他们。 关景还让我登记了户籍卡，说要把我登记在那个遵纪守法好市民的名单上。他让咱先保密，说走漏了风声，他们就不好抓人了。咱谁都别说啊！
2: 知道了。
1: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跟车队约好了集合，凌晨出发。那我一会儿就走了。
0: 哎呦，
1: 我行李还没收拾呢。你歇着，
2: 我去。
0: 东宝，你这趟拉货几天回来？
1: 2-3天吧。
0: 就不能不去了吗？你看你一只手伤着，也干不了什么活，还不如在家休息。
1: 我这次去不用搬货，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看车上的货，免得遭小偷。
0: 我就是去看货的。
1: 他们睡觉，你也得睡觉啊。 我就不用睡了吧。

0: 小月，我总在家待着吧，二白他们就总要来看我，给咱买这买那的，他们赚钱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咱也得好好赚钱，买点啥回馈回馈人家吧。再说了，我这次去拉货还能赚点钱回来。哎，我听说那边的风景状元糕特别好吃，我到时候给你和二白他们一人带一份回来。
1: 行，就你心肠好，可我就是担心你嘛，你得好好吃饭啊。
0: 知道了。
1: 东宝，那你空的时候帮孩子想想名字呗，早点定好了，我也能早点隔着肚子叫他。
0: 行，那我路上一有空我就想，保证回来之前想好三个名字给你选。
1: 好。
0: 那我得好好听听我儿子的声音。
1: 万一是女儿呢？
0: 也行，我都喜欢。别担心我，等我回来。

0: 明明，
1: 这里面装的是八宝饭，你朋友不是说怀孕了吗？我也给她装了一些。
2: 谢谢爸爸。
1: 快去快回啊！哦对，晚上想吃什么呀？
2: 想喝汤，热乎乎的黄鱼汤。
1: 小的来，我去给你啊。
2: 我很快就回来了，爸。
1: 小的来。
2: 杜宝说了吗？哪天回来啊？
3: 他说就是两三天，明天应该就回来了吧。杜宝说从金山会给我们带好吃的回来。明明姐，这个八宝饭真好吃，
4: 很甜啊。
2: 这是我爸爸做的。嗯，我看你胃口还挺好的。
3: 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怀孕都恶心，我倒是不影响，干什么都有精神。
2: 那多好，你胃口好，宝宝也开心。宝宝的名字想好了吗？
3: 还没有，东宝说他在路上有空就想，保证回来给我三个血。
2: 瞧把你美的。

0: 上，别再冻着。
1: 没事儿，送你到弄堂口，正好我动活动活动。
0: 好，也走两步。
1: 鲁大哥，你们从金山卫回来了，东宝呢？
2: 我没去金山卫啊，东宝回家没告诉你吗？
1: 东宝没回家呀？
2: 没回家，那咋去哪儿了？
1: 不是跟你们一块去金山卫拉货了吗？哎
2: 呀，别提了，那天晚上集合，老板说买卖取消了，我们当时那就各回各家了。东宝是不是又找了别人活干了？
0: 没有啊。
3: 哎，大哥，走了，雷
2: 来了，我还有事。小玉，你找其他人打听一下，我先走了啊。
1: 他没去拉货，也没回家，那他能去哪儿啊？
0: 小玉，你别着急，你想想东宝有没有可能去别的车队。
1: 明明姐，大水又受伤了，我又怀了孩子，他不可能不打声招呼就乱跑。再说那天集合都是深夜了，他能去哪儿啊？
0: 那他走之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或者碰到什么人？
1: 冷静无双，
0: 你慢点，你慢点。
1: 明明姐，东宝那天晚上在仓库发现那些走私品，他说是打仗用的东西，当时就去江海关举报了。你说会不会是那件事情惹麻烦了？
0: 是什么东西？
1: 是只箱子，东宝说里边是猪鬃，还有一些乌黑乌黑的什么沙。

0: 沙。
1: 对，就是乌沙。
0: 那具体在什么地方？
1: 是六铺码头一号仓库，就是我平时干活的仓库附近。
0: 好，你在屋里等着我，我去找队长。
1: 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们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跟队长说。
0: 好，我们走。你也别太着急，不管怎么样，我们给队长说，队长是会帮我们的。
1: 怎么了？
2: 阿丽，就他。

0: 我们现在是货运公司的负责人，
1: 是。这次送货我负责。
0: 我姓周，现在货装的怎么样了？
1: 都装的差不多了，还有十来分钟就装好了。
0: 行，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耽误了进程。
1: 哎，好嘞，跟您放心啊。
2: 上车，我把东西给你。
1: 这个是年检通行证，告诉司机车上是茶叶，关卡问了都这么说。
0: 江海关总税务司基斯科，上海市公安局，有这么两个章过关卡的时候就没有人查我们了。
1: 对，他们看到上面盖的章就会放心。这个通行证你拿好了，这份货单我留下。好。
0: 哎，哥，这批货送到什么地方？
1: 日本人的红旗山堂，下午2点之前必须送到。到了目的地之后，你的通行证和我的货单都要一起交给16浦分局刑警科的冯科长，千万别弄丢了。
0: 好。

这些东西，我估计他们是想以茶叶的名目，把这些货物卖去日本。

罗警官，又见面，咱们大开天窗说亮话。

那天跟在华珍身边假扮彭记者老婆的人是你吗？记者和他老婆人在哪儿？这两个人可是杀人犯，你从在造船所医院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知道？

0: 还有，那就按照老规矩，货物安全抵达之后再结清货款。
1: 进城这一路上就靠谭副局长保驾护航了。您放心，我的人已经跟车队交代好了。
2: 前两天仓库发生了一点小风波，谭副局长已经解决了。我呢还是有些不太放心。今天这是最后一批货。
1: 等这批货也运到城里，我的船应该也到了。希望中船之后能够尽快出发，免得再有变数。
3: 好的，这个我去跟江海关协调。
4: 这次虽然中途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好在货没有受影响。保密收，希望我们之后的交易也不会受到影响。陆军省还希望跟贵公司商量一个新订单，增加乌沙的订货量，再新增一批桐油。

0: 不知道花秘书有兴趣吗？
1: 只要公司没问题，我就没问题啊。但是生意的事情要和公司的股东一起商量才可以。可是我相信，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人人致富嘛。
2: 那行。
3: 又来了呢，花秘书，我不能来。
2: お願いします。

0: 老大，哥，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1: 哎，坐得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事情一定会解决的。
2: 知道了。
0: 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说了。
2: 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
0: 每人支付5万。

0: 峰哥，你应该也猜出来了，这骆敏敏和华正的关系可不一般呀。那你看这事儿，要不要跟谭副局长汇报一声？他在吴淞口办事儿，我一会儿会给他打电话。不是，咱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副局长说过了，事情就按照我的想法办。

你想好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就拉这个帘。拉帘你就能活命。不然你冻死在这最多是一具无名女尸。这地方挺冷的，正好适合骆警官在这好好冷静冷静。

0: 小姐，我们早都注意到你了，你根本不是我们货运公司的人，你到底什么人？
1: 我刚才看见你偷偷在车厢里边翻东西，还鬼鬼祟祟在上面待了好半天，你是不是想混进去偷东西？
2: 不是，我要找巡警去了。
1: 不用通知警察，你们三个老板中最年轻的是我哥哥，我是来找他的。你们让他过来一趟，他会感谢你们的。
2: 你哥叫什么？
3: 再见，再见啊！哎，有事吗？车厢川中山庄这位先生是姓华吗？你有什么事儿？
2: 有人找他。方秘书，有人找。老板。 我们刚抓了个人，以为是个小偷，但是他说他是您弟弟，还让我们带您单独去见他。哦，对了，他说他叫华珍。
1: 人呢？
2: 带到办公室。老板，他是你弟弟吗？我答应了他们。
1: 只要不把我交给警察，你就会感谢他们的。给钱吧，我的命就值这么点钱啊。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带他们走。等一下，这件事跟他们俩没关系，放了他们。 走吧，我们也出去。

0: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呢？你来这又是干什么？今天这趟生意，你要挣了多少钱？
1: 彭记者的太太跟你说什么了？不是彭太太，那是谁？
0: 谭世远没有告诉你们，彭记者已经被我救了出去。你们为什么要绑架彭记者？我现在也知道了。

0: 我是军人，一旦中日开战，我会第一个上战场。我不相信自己的哥哥会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让他们有一天把走私来的乌沙桐油变成炮弹炸回到我的头上来。所以我要来看看。
1: 现在我相信了，华珍。也许你认为所有的人和事只分好坏、对错、非黑即白，但是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时候，只是我们两个好人在为不同的立场做事而已。
0: 那你的不同立场又是什么？
1: 我的立场。
0: 永远是画家。所以家里人知道这些事儿，
2: 妈妈不知道。爸爸也是军人，他随先总理参加过北伐，他知道中国走到统一是如何的艰辛。难道那些艰辛到了最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些生意？
0: 伟大的冒险事业已经完成了，人人都想从里面分出一点利益，怎么了？不行吗？你不理解这件事情，不代表它就是错的，仅仅是因为你不理解而已。
1: 不要以为你看到的、你听到的才是真理，也不要用它来衡量我。到底什么才是真理？
0: 难道在民族存亡面前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如果连这件事情还要谈立场、谈好坏、谈对错，那我们根本就是两拨人。
1: 我是你哥哥，
0: 我们只是观念不同，不要轻易把我当成你的敌人，这不是观念，这是底线。
1: 兄弟心向外遇及乌，
0: 共产党已经被你们逼到山穷水尽了，还在尽最后一次努力团结抗日，我们的党国栋梁却在偷偷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 精神合作，人人致富，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3: 是。

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妈妈出门前特意交代我，说无论出什么事情都要我保护着你。你现在能毫发无损的回到学校，就是因为我还记着你是我弟弟。从小到大，我一直知道自己缺失的是什么。 我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一起吃饭、一起说话的家庭，但我有一个哥哥。当我被困在车里的时候，他会亲手把门拽下来救我出来。在没人同意我去海军的时候。 他会为了我的梦想跟所有人争取。电雷学校报道那一天，他开了2天2夜的车送我去学校，抱着我在学校门口照相。你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信任和依赖的人。 哥，为什么是你？

0: 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知道我们不同，我也没想成为你这样子的人，但这从来没有影响过你在我心里的样子。
1: 我可以为你挡子弹，但是你今天看到的一切不会改变，今天不会变，明天也不会变。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回学校吧。 走吧，走啊！

0: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骆明敏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如果你现在回学校，我可以替你打电话给他们求情，留他一条命。如果你继续在这里耽搁，他大概活不过今晚。
1: 骆明敏怎么了？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
0: 我在这里还有事情。直到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亲眼看到你进学校了。
1: 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放人。罗明明怎么了？他在哪儿？淑华，
0: 你多逗留一分钟，他就早死一分钟。
1: 是谭世远还是李天之叔？还是你？罗明明到底怎么了？
0: 你在耽误他的时间。

0: 想好了，
1: 他还活着，
0: 现在还活着，
1: 你保证？
0: 我保证，只要你现在回学校，我马上让他们放人。送他回学校，跟胡教官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踏出学校半步。
2: 是是。
0: 还有，刚才你说过的那些话，绝不要再提。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

0: 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要上厕所。 你们俩听不懂我说话吗？
1: 前面找地儿停车。

0: 你撒尿都还要盯着呀？
1: 我先生，我。

下来，黄先生，不要为难我们，黄先生，黄先生，黄。

0: 向远生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那你抓他们想要干什么？
1: 我告诉过你了，彭记者是杀人犯，我是警察，逮捕他天经地义。
0: 这不是逮捕，是绑架。

0: 还是陈浩。四所都已经撤了，
1: 你们这帮人为什么每天还勾结在一起，阴魂不散？
2: 天东宝老婆为什么要跑？她跟你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在聊做饭的事，你也想听？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给向远生，让他来水产公司，你们一个人换一个人。
3: 他不在上海。
1: 马上打电话给定林学校，只要他想来，天南海北他都能来。
2: 我要让他亲口承认是他把记者两口子藏起来了。
1: 他得知道，别以为他姓华，他哥哥华良替他撑腰，他就能想干嘛就干嘛，就能拿我当猴耍。他必须把人给我交出来。

0: 他不在上海，他也不会来的。
1: 要么他来换你，要么你继续回冰库。你回去，这地方大不了过两天多一具女尸，往桶里一塞，扔到海里，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向远生他跟你不一样。

华珍，她有护身符，你把她叫来，我就是吓唬吓唬她，你怕什么？她不会死在这儿。但是你不一样，弄死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没有人会低头看一眼。

0: 向警官，敏敏在家吗？敏敏不在家，应该是出事了。我们没敢跟他家里人说。
1: 到底什么情况？敏敏去找小玉，突然出现几个男人要抓他们，他帮小玉逃了。他自己却没逃掉。
2: 东宝可能也出事了，他到现在都没回家，不知道跟那几个里面关系。
0: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关于那几个人的线索？
2: 我想想，他们好像是从火车上面下来的。
0: 那火车是不是没有拍照？好像是没有。我知道什么情况，他们是风光云的人。
1: 我们跟你一起去。
0: 小玉，你别去了，太危险。但是你现在不能回家，你还有别的地方去吗？
2: 有一个亲戚在松江乡下老家。
0: 那先回去，没有我们的消息，千万不要回来。我们也会找到东宝的。
1: 团长，小心。

0: 明明有可能在里面吗？上次我和程浩来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工人，这次明显变多了，应该是为了看住罗明明的。
1: 咱这么直接进去，人不够吧？

0: 老板，这车你能开吗？能，好，我们分头行动。哎，快点！六万，红中，
1: 来五万，赢五万，哼！
0: 砸呀！

德华。

0: 有人找到水产公司，是向远生。
1: 我还不清楚，如果是他呢？
0: 直接抓！我要拿他跟华良讨个说法，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人给我拖住。我马上带人过去。
2: 好，收到。
3: 乙组的人，马上去武器科领枪，跟我去三阳水产。
2: 是。

你是来找钥匙的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钥匙在我这儿，我知道你会来救骆敏敏的。冯哥已经给我交代了。

0: 妹妹，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1: 东宝，东宝他。

0: 先别开枪，等我指令。向远生，我要活的。
1: 是。

0: 是。
1: 华山，你之前带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兄弟，
0: 把枪交出来，否则我可以命令自己开枪。
2: 子弹都给我上膛。

0: 你从厂华正开枪了呀？这弹药是中枪了，事情能闹大了呀！三阳水产发现一具尸体，马上封锁现场，安排法医过来鉴定。
1: 是。
0: 另外，凶手很可能就在刚才逃跑的这几个人里头，马上给诊所、医院。 还有药店发协查通知，一旦发现有中枪的人或者来买枪伤药、消炎药和冻伤药的，马上报警。
2: 是，
3: 你们跟我来。
2: 是。
3: 好。

可能是诗雯，她被关在我们之前去过那个冰库太久了，现在给她保暖，你现在就要止血。

0: 老板，
1: 有枪药吗？
0: 你要什么？磺胺粉。
1: 这个没有，磺胺现在都什么添加了？那酒精和生理盐水有吗？啊，这个有。啊，还有一些冻伤药，绷带、纱布。
0: 冻伤药、纱布，能消毒的草药我这倒是有一些，什么独异味啊、百宝丹。
1: 要，我都要，只要是能消毒的我都要。这些钱能拿多少东西，你都给我拿过来。
0: 好。
1: 老板，你知道到哪还能买到磺胺粉吗？
0: 磺胺现在比黄金都贵，你就去大诊所和医院都不见得有。不过你要真想要，我可以去黑市上帮你买，不过价钱可是不便宜，而且你还得给我点跑腿费不是？
1: 我这块表值不少钱，拜托你帮我跑一趟。
0: 行，你明天上午来拿。
1: 好。老板，我能拿这只表，再换一块毛毯和一些吃的吗？
0: 你能看上你就拿，
1: 谢谢。

队长呢？他怎么样了？他中了一枪，子弹从后背到前胸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和内脏器官，没有大出血。我已经给他止血了。

0: 我们这儿子弹贯穿了，医院和诊所都有警察，暂时去不了。药店有没有磺胺酚？我只好跟你做了基础的止血和消毒。
1: 我再搞回去，我引起意识的很好。

没事吧，小丫头？怎么还哭了？

0: 你刚见我一条命，明天再说吧。现在是要一个一个报名，怎么？水，到底怎么了？说呀！
1: 是田东宝。
0: 东宝怎么了？被警察抓了吗？东宝已经不在了。

0: 我们的狗狗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刚好下雨，东宝去仓库打扫卫生，担心仓库的虎被雨给淋湿了，他就去仓库灌成虎。 然后就发现了这么送的军用品，他就去交海关举报了。
1: 我在冷库找到秘密的时候，也看到了东宝。
0: 东宝都要当爸爸了。

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科长，这是三洋水产公司那名死者的法医报告，身上多处是外伤，生前被殴打过，死因是冻死的。
3: 那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会接到举报电话，说是枪杀？
2: 枪杀？这……
3: 而且人家还举报，凶手就是我们的身边人陈浩，而且人家亲眼看见了整个杀人过程。
2: 他为什么要杀啊？
3: 陈浩人呢？
2: 他早上就没来。
3: 杀了人当然不敢来了，下通缉令吧。
4: 是。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正值飞两只公司账没有跑，被我拦下了。
1: 账本呢？
0: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楼咖啡厅，我好害怕。
1: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那你快来，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您。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证据。

0: 笑话，问你一下，你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那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哦，
1: 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江天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玉儿，就到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国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别乱来啊。嗯。

0: 你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1: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
0: 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沈峰啊，高家人已经找了，可以动手了。
1: 给你两股选择，如果是想蒋天蓝跳下去，要么就他跳下去，对吧？我错了，错了，错了，来不及了。你听不听？兄弟，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 我们再商量，行不行？别动！别动！安心，救救我女儿！谁都不用跳，来，下来。 你也别动，把刀放下。 不要怕，你把刀放下，放下。
2: 瑶瑶，有爸爸在。

0: 我觉得没事，放心，朋友没事。爸，瑶瑶，瑶瑶，爸，瑶瑶，没事了，爸爸带你回去啊。
1: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
0: 你也是我女儿啊！
1: 你要我怎么办？

安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

0: 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幸运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了？你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祖宗，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听不狠的。
3: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3: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0: 是吗？那指导组把跟强盛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嗯，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1: 小婉，您走吧。您呢？哎呀，京海的夜色是真美啊！20年前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0: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
1: 领导，
0: 小王。

0: 徐组长，季组长，还在工作啊？当家当的中，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不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的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
1: 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好，真好。但时间来不及了，省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2: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
3: 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S108青花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及京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
4: 都是蒋天叫我杀的。
5: 遗体在哪？
4: 把铁桶里灌满水泥。
2: 然后用踩沙船挖出河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随着谭思言、鲁汉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昌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
6: 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的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荣、唐小虎、宋志飞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绑架、放火、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
7: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93条等相关规定，现在判决如下：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8: 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50000元。
9: 怎么样，适应吗？在里面？ 天凉了，给自己也加一件毛衣。我去看了黄瑶、小陈，还不错。
8: 他们一定很恨我吧？
9: 听说你是拒绝探视的啊？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

0: 他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他讲说，他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1: 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嗯。我们
0: 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高兴想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1: 你会的。
0: 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前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家龙当中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雷那次，如果不答应他们。 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那个高启强，阿杰，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1: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我加会儿班。
0: 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
1: 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我看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20年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1: 你让我试试呗。
0: 来，走啊。
1: 嗯。
0: 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2: 哎，咱们谈了几次了？
4: 算这次3次。
2: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4: 好。
5: 对。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1: 哎。

0: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
1: 我踏踏实实的退休，行吗？

20年了，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0: 京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3: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4: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3: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4: 等京海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3: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4: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3: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

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Hey,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波尔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吧，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停车。
4: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5: 是。
6: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潜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王白先生
1: Mr. John
0: 二力先生
1: Mr. Hurley
2: 刚才若飞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3: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4: 周先生啊，Mr. Zhou，若飞先生，Mr. Wang，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5: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6: 这一顶巴拿马窥视帽。 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弹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0: 连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不要拿出来。对呀。
0: 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1: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玄。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0: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
1: 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2: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0: 连长。
2: 心猿意顿，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之根本实质所在。
1: 对，
2: 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
1: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辛苦大家了，
1: 主席，我们一起合张影，留个面吧，
0: 好吧？
1: 好，记者朋友们，来。
2: 委员长到。

景之啊，辛苦了，吴院长辛苦了，请坐吧。各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1: 吴院长费心了。
2: 嗯，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0: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3: 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
0: 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3: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 我们干杯！
2: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周副主席，您看，何成，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0: 龙潭虎穴。
1: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0: 都不是的，请坐。我江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那就
1: 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
0: 有什么可怕的呢？哎。
1: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0: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1: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
0: 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1: 飞机一路颠簸。
2: 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3: 去吧。是。戴先生，周主任，啊，周先生，
2: 戴先生，
3: 多谢。
2: 别来无恙啊。
3: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 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2: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 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0: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呀？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 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1: 毛先生啊，毛先生，
0: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1: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 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
0: 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1: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
0: 接受改变，这样更好。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啊。
0: 周先生和毛先生

0: 周先生，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1: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是的，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
0: 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2: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笑>
0: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 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啊。可是
1: 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
0: 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1: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
0: 请坐，请坐。好，嗯，毛先生，
3: 谢谢。
0: 嗯，请坐，请坐。好，嗯，毛先生，哦，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
3: 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后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云直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哦，所谓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4: 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贺劳润之先生大驾呀。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云志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 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嘛。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
0: 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

0: 而曹身与名俱灭，不费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1: 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2: 尹志先生讲得好啊！
3: 对，
2: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哎，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1: 啊，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
2: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遣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1: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3: 是啊，
1: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
2: 嗯，
1: 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看头喽。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
0: 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1: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Okay,
2: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3: 我们双方和谈的前提。
2: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d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4: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并送大批士兵？ 向我解放军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4: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4: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 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背同之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嗯，
1: 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0: 嗯，
1: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这次赫尔利就算是巧舌如簧。
0: 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嗯，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 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
1: 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
0: 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佬子帮他千里运兵。嗯，
2: 主席，
0: 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1: 嗯，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 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3: 1945年8月底。 国民党重新秘密引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而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司令员，有电报。
1: 不去激动了。主席电报里说，赶去东北。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 同时决定抽调4分之1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都走了。
1: 吴秀国，你不是说我打老鬼子我们俩要成亲的吗？你怎么走了？你这是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吴秀国，
0: 姐。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令，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令，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3: 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5: 哎呀，哎，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6: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0: 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1: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呐，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2: 连现在我钱差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3: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1: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啊，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4: 嗯，好。
1: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5: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4: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6: 哎，
4: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6: 很好，很好啊。
7: 哦，
6: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4: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6: 嗯，说的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7: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4: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6: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8: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4: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
9: 报告，
10: 主席、高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丁了，是杜聿明。

1942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 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3: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4: 哎，不是，
2: 军爷，军爷，
3: 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饶命！饶命！
5: 军
2: 爷，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3: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6: 排长怎么了？
7: 排长怎么了？
3: 没啥事，跟上队伍。
6: 是。
3: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2: 走走走走走。
8: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军事基础。
9: 在没有军事基础的地方，
8: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马同志，
3: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10: 哎，老五，我
8: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3: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
8: 爬起，走走走走走，
2: 跟上，跟上，跟上。
11: 区长，区长，区长。
12: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11: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12: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11: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12: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11: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2: 去哪儿？
11: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这去哪儿闹，不分开。
12: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11: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12: 一群。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福建省东山县有一位老书记的事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像他那样做人为政，他就是谷文昌。面对风沙肆虐的荒岛，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谷文昌的故事。

0: 这两件物品啊，是当时国书记要到要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1: 在福建东山县古文昌铜陵世纪馆里，陈列着两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正是这两件物品陪伴着古文昌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0: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都当时会想起那个古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当时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都是很大，天气很也是很冷的。
1: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古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儿，一刻也不想耽搁。古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噬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的沙坡爬上屋顶。
0: 古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哪里都调查研究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脚踏车嘛，就的呀，把猪头就绑在切的尾巴。
1: 1958年，古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古文昌看到了希望。
0: 在县委大会这一上是表态，一定要把东山风沙害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风沙给我埋掉吧。
1: 古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6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古文昌病逝，当地群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

0: 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古公，后拜祖宗，已成风俗。
1: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0: 202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古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2: 古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0: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古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县和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古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四个行政村，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
3: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边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0: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中段完成后，因为资金吃紧，后续项目推进成了问题。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
4: 个别干部他也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古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地方是开过誓师动员大会的。古书记讲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的干部要敢于面对困难，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比起古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0: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
5: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期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0: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西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1000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
4: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6: 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70年前古文昌说过的话。他带领干部群众向荒沙宣战，10年间曾遭遇6次重大挫折，却屡败屡战，终将流沙牢牢锁住。而今在东山县西浦镇治污遇到难处时，激励大家的正是老书记立下的铮铮誓言。当地党员干部经过10多年持续接力，实现了生态蝶变、产业兴旺，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官最好的接续。岁月流转，精神更续，东山县的实践启示我们，正确政绩观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5月19号至20号，省长王正普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
7: 王正普来到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博洋工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聚焦装备制造、海洋化工、钢铁等领域，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抓好各项措施末端落实，确保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在 RCEP 唐山企业服务中心、菜鸟国际北方跨境基地，王正普查看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提高投资贸易和跨境通关便利化水平，在产业业态、管理机制、优化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京东健康朗建维细胞治疗医院、马丁埃文斯国际细胞治疗中心，王正普指出，要用好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头部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城市。王正普还到秦皇岛海上溢游应急反应中心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6: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专场介绍“十四五”以来京津冀生态建设协同发展情况。“十五五”期间，三地还将从六个方面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7: 在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方面，十四五以来，京津冀三地先后签署实施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跨区域联合执法、辐射安全协同保障、监测数据信息共享等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协同领域，延伸协同深度。在此基础上，三地共绘一张图，纵深拓展协同格局。十四五以来，三地生态环境、园林林草部门联合成立生态协同专题工作组，累计发布三批次走深走实清单，一批次共同推进清单，涉及93个具体合作事项。
8: 2025年，三地共同编制加快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重点举措。协同推进文件起草、论证与报审，在目标任务上高度统一、同频共振，共同绘就京津冀美丽画卷和实现路径。
7: 共护区域蓝，十四五以来，三地联合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2025年，三地 PM2.5 年均浓度同步下降，较2020年降幅均超20%以上。共保清水岸，十四五以来持续推动落实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推进潮白河、滦河、永定河等跨界河流综合治理。
8: 三地水环境全面消除劣五类断面，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均超额完成十四五国家目标要求。2025年，河北与京津跨境河流横向生态补偿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在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2025年，京津冀共同编制机动车油换电、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等碳普惠技术规范，引导公众绿色出行。三地还持续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十四五以来，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南开区、河北省涞水县等40个地区或单位获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或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三地将从六个方面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先行区，推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大力推进新能源发展，打造跨省零排放货运通道，建设环境质量改善先行区，加强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健全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创新开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建设生态保护修复先行区，深入实施三北六七等重点工程，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 建设生态安全保障先行区，深入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建设美丽实践样板先行区，大力推动雄安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

批次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细胞建设，建设科技创新引领先行区，加快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平台与其他业务系统信息共享，探索人工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昨天，河北省产业大脑现场观摩暨冀鲁产业大脑对接活动在衡水景县举办，以数字赋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到2027年，我省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
2: 产业大脑通俗讲就是给产业集群装上数字中枢，生产、库存、订单、供应链全链条打通，帮中小企业破解排产粗放、库存积压等问题，让企业花小钱办大事。活动当天，来自全省的与会代表先后来到景县制造大脑、瑞源像素等点位实地观摩，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大脑平台搭建、功能布局和运营模式。当地推出的集成像素智能制造、 AI 配方研发等数字化服务，批量带动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熟的落地模式和显著成效给观摩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3: 景县的产业大脑运营得特别好，团队都是本地化的团队，它在不同中小企业之间采用了复用的小快轻准的一些软件产品啊，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质改数转的成本。下一步呢，我们将借鉴标杆企业的经验，不断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让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来实现提质增效。
2: 作为全国知名的像素机械制造产业集聚地，景县全力打造县域专属产业大脑，通过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一对一上门服务等举措，打消企业转型顾虑。截至目前，全县已有152家企业签订数字化改造服务协议，65家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
4: 我们提供了这个小快精准的这个轻量级数字化改造，参与的工厂里面的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还有库存、质量检测，全流程至少9个环节，然后大概成本下降能下降大概3到5个百分点，效率的提升至少提升到20%到30%。
2: 本次活动中，冀鲁两省产业大脑实现跨省结对、精准牵手，河北景固件、轴承、像素三大重点产业大脑分别与山东工程机械、机电泵、暖通空调产业大脑签约，建立产业链互补、数据互通、资源共享、市场共拓的常态化合作机制。
5: 我们将在常态化的这种对接、机制化的合作、项目化的落地等3个层面，冀鲁两地加大合作，为中创我们全国的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个新贡献。
2: 河北把产业大脑作为数字赋能集群的核心抓手，提出到2027年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去年以来，遴选出6个省级产业大脑，下一步再培育10个左右，推动产业大脑建设从建起来向用得好、转得活、效能强全面升级。
1: 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
6: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7: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6: 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

0: 均占主力地位。
1: 市场的游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游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游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2: 邮轮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如今依托技术持续加速迭代升级，我国超大型邮轮建造实力稳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
0: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这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而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大连造船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0: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的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1: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邮船、冰区加强型邮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太行山上茶叶飘香，小甜瓜年产值突破10亿。石家庄零售和沧州青县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乡村振兴路。
3: 在石家庄零售县南营乡茶园，茶农们一大早就穿梭在茶垄间采摘嫩叶。茶树这一在北方并不常见的经济作物，不仅在太行山上安了家，还成了当地农民稳定增收的摇钱树。
4: 一个月能3000-4000块钱，游客们也都喜欢这茶叶。
5: 我们茶园的占地在110亩，常年在我们茶园干活的人呢，大概是60-70人。像那个天津的、北京的，好多的那个游客都会到咱们茶园来参观、品茶，最后呢，买点茶叶走。
3: 灵寿县南营乡地处北纬38度，这里高海拔、大温差、多云雾、无污染的自然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通过多年引种培育，江南名茶成功在太行山落地生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行龙井品牌。
6: 在我们灵寿山区里现摘现采，感觉特别的新奇，品尝了一下，口感特别好。
3: 南营乡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技术指导、标准种植、品牌销售，推动茶叶产业化发展。目前全乡茶叶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年产鲜茶约8000斤，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带动300多户农户增收。当地还深挖茶产业多元价值，推动采茶、制茶、品茶、观光深度融合，茶旅一体，激活乡村新业态。青县甜瓜产销对接交流会上，瓜王擂台赛火热开赛，种植户刘印树凭借新品林甜蜜罐再度获评甜瓜大王。
7: 今年甜瓜糖度能达到18到20个糖，虽然每个瓜比市场价多卖5到6毛钱，但是根本不愁卖。
3: 青县甜瓜种植历史近千年，依托独特盐碱地资源，当地积极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应用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技术，精准调控水肥温湿，有效减少病虫害，甜瓜品质与产量稳步提升，培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青县羊角脆。
8: 我们与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围绕甜瓜等特色果蔬开展新品种培育，累计研发引进新品种235个。
3: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依托新媒体直播带货、社群推广，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渠道。青县甜瓜在京津市场占有率超70%，还卖到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目前，青县甜瓜种植面积达7.9万亩，年产值突破14亿元，带动1.6万户种植户年均增收7万多元。
9: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抓好高标准的生产种植，拓宽品牌传播渠道，精准对接京津以及周边高端商超，打造果蔬采摘路线，促进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2: 昨天，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在石家庄启动。即日起至10月底，我省将通过电影加、深度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1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主办，共分为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和电影加多元融合互促活动两大板块。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板块将通过影院放映与流动放映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省250余家重点影院及城市广场、公园绿地、社区、学校等地开展公益放映活动，集中展映《四渡》《血战湘江》《古田军号》等30余部国产优秀主旋律影片，计划放映总场次超过2700场。
11: 不单是看一场电影，我们还要结合一些非遗的演出啊，我们河北的一些地方特色美食的这个品尝啊，甚至我们在景区游览的同时啊，我们也能看看电影啊，就是形式会丰富多彩多样化。
10: 电影加多元融合互促活动板块将开展跟着电影赶大集、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活动，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2: 5月18号，石家庄市深泽县举行医联聚力名医赋能活动，京津冀十家知名医院专家来到深泽为当地百姓义诊。
12: 义诊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北京、天津以及省内医院多学科的知名专家细致询问患者病情，耐心解答大家的疑问，提出治疗方案。
13: 之前领着老人吧，出门也不方便，现在不用出门就能看到北京专家了，对老百姓来说是真好。
12: 近年来，京津冀知名医院携优质技术、高端人才下沉深泽，通过组建医联体，有效带动当地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和人才建设，构建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推动医疗协同走深走实，广惠民生。
14: 我们复兴医院与深泽县人民医院已经合作了2年余，通过医联体的工作，通过北京的专家下沉到这个深泽县人民医院，共同推进医院的管理业务能力提升。
1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明天启幕，我省共组织104家企业参展，邀请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参展展品超1650件。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志企未来”为主题，共设“妙不可言”“心向往之”“文脉潮起，意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7个主题展，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以河北厚重的文化内涵为牵引，通过实物展示、活化利用、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方式，全方位展现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颗粒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看降雨，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三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的范围覆盖全省大部地区，降水形式还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其中中北部这片深蓝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降水。同时后天张家口、承德地区风力加大，会有4到5级的西南风，阵风6到8级，当地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未来几天呢，气温虽然有所起伏，不过大部时段仍然处于舒适区间。最后，明天我们进入到小满节气，请农民朋友们关注大田作物的生长情况，做好冬小麦的后期管理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4到26度。承德多云，14到27度。秦皇岛多云，12到25度。唐山多云，14到25度。廊坊多云，15到26度。保定多云，13到25度。沧州多云，14到25度。衡水多云，15到26度。邢台多云，17到24度。邯郸多云，16到25度。雄安新区多云，15到25度。定州多云，15到26度。新集多云，16到25度。黄花岗多云，14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西藏阿里多云，-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9度。感谢收看。

世界对我来说，视觉层面上可能没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部分视力对颜色还是有概念，或者一些东西有概念，但是细节是没有。我觉得世界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其他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碰到的，我可以摸一下闻一下，可能这一部分更多的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描述。

0: 他没开我就不是那么怕他。好的，他走了。哦，还没到呢，真的是。哦 ，sorry。
1: 我老开了。
0: 忘记忘记，你干啥？哎，等等，我那个啥呢？哎，别跟我说它坏了，啥情况？
2: 现在反正过不了，你从那边过来，你有卡吧？
0: 我有，但是我需要他们接我一下。我
2: 现在没人的，我接你一下，你刷一下卡，我接你一下。过来，
0: 这个坏了。
2: 对对对，没人。要去哪里啊？去哪个站？
0: 我去那个东站。
2: 东站哦，这里慢一点哦，这个楼梯哦。好，
0: 谢谢。
2: 好，这快到是。
0: 我知道，大概有几个站，对。
2: 好

0: 冲锋
1: 啊，
0: 我跟你说，你猜我找到了啥？
1: 你找到啥？
0: 我在洛阳的时候写的经络输血学的笔记。
1: 那是曾经当好学生的时候。
0: 不曾经，现在不也是吗？来，你摸摸这个是啥？那个牌儿，啥还在不在？
1: 哎，sorry， 你为什么会买陶晶莹？哦，因为你
0: 圣诞节的时候吗？
1: 因为它好看，蓝色的。
0: 对。
1: 嘿，快看看这是啥？
0: 来，给你挂上那个。
1: 驱魔令。哎呀！
0: 你放这儿吧。
1: 你慢慢转，你想什么？这箱子有东西，还挺沉。
0: 不用洗，到时候过去再搞它。明天，十一点到
2: 十三点到
3: 十一点到。那我们先称两个箱子啊，然后先称那个小箱子吧，好吧？
1: 胶的那个是吧？
3: 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先放一放，就是那从那收那些架子上那些东西，哪些是要，哪些不要的。
1: 你等会儿，拉链拉上了，太冷，等一下下去吹风等。
0: 嗯，等吧，下人再说吧。
1: 怎么办？
0: 棍儿拿了啊！
1: 你书包里有？
0: 书包有棍儿。
1: 你书包里有吗？
0: 有，应该是有棍儿的。
4: 为您通知各位乘客，本站为请正在通行的乘客扶手需要妙乘电梯。
0: 下。下。
4: 前往恩和桥北。
0: 真的有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1: 这还是这个味道，
0: 这么熟悉的味道。我来稍微站一下吧，来稍微站一下。

0: 哎呀，好晒哟！
1: 对啊，晒成一身。我的天，真是！哎呀，怎么会经过哪呢？
0: 怎么会经过所有的地方？
1: 那太激动了！你好可爱哟！这是我们的院宠。
0: 梁老师，梁老师，
1: 我来卸货，
0: 我们一些专业书啊，还有一些英语卷子啊，就不想拿回去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嘛，就刚好就
1: 卷子。
0: 主要是父母也不放心，我觉得啊，北京那么远，那么怎么的地方。 还是回广州啊，方便很多。
1: 挺好，挺好，很好的未来。
0: 是，对自己愿意嘛，愿意就行。一份烤冷面、烤肠和烤鸡柳。
1: 做纪录片吗？
0: 嗯，对，差不多，给孩子看的。等我80岁的时候，给孩子看，有这么年轻的时候。
1: 这
0: 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住的地儿。
1: 啊，是啊。
0: 怀念一下啊！哦，这确实是第一餐饭啊。嗯，南北一家，这是第二餐饭的地方，还有意思。这个天桥也充满了N多的回忆哈，嗯，是吧？嗯，吵过很多次架，哈哈。哎，
1: 是真的要走了。
0: 走。
1: 我俩在一块的话，他更多会做一个引领者角色。
0: 就带着我，因为我只有左眼有视力，
1: 一般我会固定在他一边，
2: 一定会让他走在我的左边。如果走在右边，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会更不安全。如果比较窄的地方或前面有危险物，
0: 他
1: 会拉我，他会把我放到他后面。
0: 我的56公交车，可司机还认识你。
2: 啊，
0: 好。
2: 喂。
0: 嗯。
2: 什么时候能开公交车？
1: 我可以开游戏，在公交车。我真开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开出车库，都老撞。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去哪儿？去哪儿？二。跟大黄的事情，是我第一次跟父母直接坦诚地说，我谈恋爱。 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重要，比如说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视力情况是为什么，他现在有多少收入，就这些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是很支持我的这段恋爱，跟整个家好像又站到对立面似的。
3: 估计还有3、4站。
4: 你搭着我的肩膀还是？啊，没事，我朋友应该在站头。好的，谢谢。先走一遍，看看我们两个人怎么抽场，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挺长，内容挺多的。
1: 对，
4: 准备解释。
1: 好的。
4: 欢迎大家来到我志愿我成长。
0: 追光十五运暨国际残疾人日主题庆祝活动的现场，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州市追光志愿者顾元飞。元飞走了之后，我其实就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吧，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试了很多闭门羹吧，我找的工作。 也和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就更追求一个稳定，它有一个好的福利。我本身对北京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没有那种留恋的感觉，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更重要。
1: 哦，这是外面了，再出去就好。耶耶耶耶耶！嗯。往左，往左。
2: 走一点，走一点。
1: 谢谢。
0: 之前主要是做的软组织慢性疼痛和一些那个运动损伤的病人，在私立医院

0: 社区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1: 你工作中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或者照顾？
0: 需要帮助，但不需要照顾。
1: 你怎么想到在广州的发展？
0: 因为爱情。
2: 因为俾我发俾佢。
3: 哇！
2: 帮你写嘢。
3: 哦，好，那可以的。
2: 好，谢谢，谢谢。
0: 哎呀，要不丸子煮个粉，差不多。我还要去菜场先买点菜。新菜吃什么？
3: 我给你买了酸奶，我自己买了一瓶豆浆，等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0: 好吃吧？
4: 丸子超好吃。我告诉你，这边超市买的丸子，就比那边在网上买丸子好吃。
0: 好，赶紧吃。
4: 你自己吃，而且我们这次买的是墨鱼丸。这丸子超好吃。
5: 我们今天出发是第28次进去
0: 啊。第28次了。
5: 对
0: 呀。那天早上，我起来就决定说，我不要去上班了，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状态太差了。
5: 我不想回答你怎么办，跟你说我对于你的这个回应吧。
0: 好的。
3: 没事，这种东西不着急，不能着急的，真的。
0: 然后还说我们今天是第28次，所以你是多少次？
3: 71。你不想想我比你多很多？
0: 那你说2年啊，那也没有2年。
3: 有啊。
0: 哎呀，其实你想我都28次嘞。
3: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是1周1次啊，是有隔，是2周1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明白吧？中间是有断层。
6: Hello， 你们好，来往里边请。
0: 你对阿姨还有印象吗？
6: 印象，印象。
3: 谢谢。
0: 是吧？就那个味道吧。他们这还能选料，
3: 能
0: 选番茄，
3: 再选番茄酱啊，那个就是不同的酱，
0: 辣的
3: 辣椒酱和番茄酱。
0: 怎么？
3: 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相信那边的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冲动啊，就是是不是想清楚了他接受这么做。我有家人在这边，再怎么地都有口饭吃，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感动的，也会觉得我还是没有信错人吧。
7: 小心
3: 。谢谢。
7: 尝一大包啊。
3: 谢谢。
8: 我从3斤多、3斤2两啊，养到那么大。
3: 因为我是早产儿，
8: 一直养到上大学，
3: 就超轻体重的那种。
8: 20多年离开我有1个月没有。
3: 你上大学的时候，之前。
8: 对，这5年不说了。全是他的奖状。这是傅延飞原来写的字儿。
3: 我写的字老丑了。
8: 我觉得还挺好。
3: 不，我那时候写的字老丑了。
8: 这个是我们回山东的时候，在农村找的。我的孩子特别好，
3: 就你把你孙女当个宝呀。
8: 那
3: 当然。好了啦。哎呦天。
8: 这是那个那年的那个亚运会那个开幕式，他傅园飞参加了。你看这个中间是他。不说了，这好像那太能了。
3: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啥你知道不？
8: 好好保养。
3: 管好你自己。
8: 对。别的我不知道，我就是盼着。俺孙女能找你好的工作，好的，就是他这个把他自己照顾好。 我这个脸上有，只有这个脸。你们谁又能拿给他把工作给跟能跟俺安排安排，中不中？求你们了啊，帮忙。

0: 他来我们家来过，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有点过头，所以他爸妈妈姑姑都烦，他们都不同。小黄嘛比菲菲的心眼有心眼，菲菲没心眼。
1: 腰椎生理曲度变直哈，稍微有一点反弓，这个位置会也会比较酸啊，颈椎有偏歪。家对我不是很满意，对我的收入，对我们家的情况，包括对我的遗传，这些可能都不满意。我其实对他们家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有抱着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给他们家人去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能养活我自己，更能养活他，也希望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只能假，我真的想做事情，我想和袁飞走下去，并且是很踏实的走下去。

0: 请开门。
1: Cookie， 哎哎哎，回来 ，Cookie，Cookie，Cookie， 回来 ，Cookie， 好了。

0: 小心点啊！两分，慢慢的，慢慢的，慢一点。
1: 哦。
0: 要烧熟，你换一下手。
1: 我知道。嗯。你不吃？
0: 我看着你吃开心。
1: 嘿嘿嘿。
0: 你吃等于就等于我吃，知道吧？这走的时候你我送你。
1: 哎，你别折腾。你折腾啥？
0: 送你在哭啥是吧？
1: 那是你，你送我到楼下。我今天打车打到下面。
0: 我
1: 不用
0: 我今天不送我就不送你了。
1: 行。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哎呀我的小宝贝，站起来了，
1: 干嘛？
0: 那得这个
1: 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是吧？
0: 这个仪式一定要有。站起来，
1: 一个奇怪的仪式，
0: 啊、看看啊。拿鸡蛋，从头滚到脚，我滚不要多，从脚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头滚到脚，我滚不要多，从脚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脚滚到头。只要对我孙女好，我就觉得她好。只要菲菲同意，我没啥说的。看中呢，就是说她的眼睛比菲菲稍微好一点，她能好一点的都可以照顾菲菲。谁能把我菲菲照顾好，等我就是走了，我也是安心了。
1: 拜拜啦，拜拜。

0: 这是信，不会进停车场了吗？这是停车场吗？是市内吗？哦，我知道了，是。感谢您的光临，前方到站是小两站，观光码头，请您接取您的东西，等待等候。再见。行，那先这样。行啊，你先忙啊，好，拜拜。
1: 竹升面，该左拐啦。不动它，那就。这样放着吧，那就。这么大的吗？还大呢。还大着呢。
2: 这个不够用吗？来，放这边吧。嗯。
1: 还有什么？你们的地方在哪呀？让我扫一眼。
3: 我们走吧，走吧。
1: 不对，不对。我把那个什么，我们那边放那个包哈，等会回来拿。
2: 啊。
1: 放了个箱子回来拿。
4: 对，是我们大屋，这边有3张床，还有VIP室。
1: VIP 哦，这个是不是？
4: 嗯、
1: 我喜欢这种地方都变成平层，我就喜欢。
4: 然后这一排都是有诊室这一排。不开玩笑，还挺大的呀。
1: 你后面这个是收费处和药房，在后面是我们办公区。然后那边有健身房，有。
4: 我跟你说，我不要去吃猪肠。
1: 也是。
4: 我要去吃竹升面。
1: 楼下那个。
4: 嗯，菜肉的啊。
1: 啊，菜肉的。
4: 应该好吃啊。
1: 好好。
5: 我们两个人很喜欢往外跑，出去玩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当地的人，当地的天气、阳光，各种各样的味道。
6: 我们还在等你，他们走了，我在这儿呢。
5: 他们走了，你呢？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没人告诉我去哪儿啊，我一直在这边等你，没人告诉我呀。
6: 你上车了，你才发现。
7: 别给我打电话，
6: 你是不是应该打电话说你走了？
7: 我都说了，我也去到了那几个饭店。走。至少等了你半个小时。
6: 我生气的点是在于，你是这种习惯是很少的。是。请您登记到计时行驶。你就是想让我认错吗？凭什么认错？这错。
7: 那是谁的错？你告诉我。
6: 你为什么要因为那个事情生气吗？你想说等的时间长了，那我们等的时间也长啊。
7: 现在告诉你哦，我现在很需要你回应我的情绪哦。

0: 哎哎，你们在哪儿呢？我们打车到，应该到这个门口了。你们在哪儿？应该在附近，打车打到能打的地方。导航定位的那个。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不知道。
3: 我没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提前出来了。
2: 他永远不会接受他自己有错。
3: 他这个情绪让我觉得很就无厘头。
2: 你哪怕你就认一下，服你服个软。
3: 他要不开心就不开心，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2: 明明是我已经很。

0: 生气了，然后他呢看到我生气，比我更生气。
1: 我也很莫名其妙呀，
0: 你给我个台阶下，
1: 再加上我晕车，
0: 这个我又不是不知道，也不理你，然后也不跟你说，
1: 我自己心里也不开心，或者身体上不舒服，我知道我可能接不住，那我不接。
0: 我生气到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会找东西来让他有声音响。
1: 我就不信他会扔手机，最喜欢扔的就是他那放大镜。
0: 我看自用
1: 10块钱一个。
0: 我摔东西是什么？一个不贵，另外一个他有声音。
1: 就说实在，也不算是他把我撂路边，他也不至于离谱到说真的就是知道，哎，我周边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他还激动到直接就跑。
0: 因为有人跟着。他也能跟着，
1: 他自己能把自己拉回来，
0: 嗯，
1: 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嚷嚷摔摔东西，然后没了。
0: 其实吵架是好事，吵架，我觉得我和袁飞雅，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敢吵，
1: 摔东西也好，哭也好，过了，好了一些，我们一般都是会拿出来说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咨询嘛，咨询里面其实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你不说他没有过。来，停。
2: 干啥？
0: 怎么来？
2: 大黄，他姓黄，他叫黄波，然后他是。
0: 让我说。
2: 他是四川。
0: 来，我说，让我说。哎，你好，我叫黄波。
2: 这是 Crystal， 是正宗的广州人。
0: 所以要用广粤语讲吗？
3: 黄波，
0: 广播。
3: 你好，
2: 你好，
0: 哎，
3: 你好，
2: 你好。
1: 火车转向。
0: 哇，我看到那山上的云了，那山离我们好近啊！
4: 减一下速，减一下速，减一下速。
1: 你摸到了，这真是绣球。哦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绣球湖啊，站不住。
4: 哎，别先别动，
1: 嗯，
4: 先别动。
1: 它像个铲啊，我觉得它。
4: 不是，它是个 L 型。
1: 它就是个弯的。
4: 它就是弯的。
1: 哦，这叫做锄头。先压下去。
5: 然后把它土搞下来。
6: 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我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在农村嘛，
1: 我就特别想去看看别人的那些菜都是怎么长成在市场里买到的那个样子，
6: 把这些能够真的去体验的东西让袁飞有一些真实的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不同的风景绞尽脑汁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美在哪里。
4: 我们右边那儿，那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说第一座塔，它那种正方形的，那有几层？1、2、3、4、5、6、7、8，有8层。我们现在是三角形的底部，中间刚好跟它很对称的位置正前方，就是那个另外一座塔。对面那个塔也是圆塔，中原式的，它那个塔尖是明显的是，顶是朝上。底是有一点朝那个洱海的方向，它可能因为地势的原因，它整个都是这样的
1: 斜的呀，
4: 就是有一点
1: 斜，就是不是只有塔吧，其他也是
4: 三座塔都是，
1: 都不是，
4: 因为它是
1: 整个地势的原因。
4: 对，

0: 旅行对于我来说，我们就觉得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能抽出一点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算是爱情保鲜的一个方式吧。哦，好，谢谢。
1: 手腕上有一个，
2: 你的手指上也有，也有两。
1: 动的只有前侧震动的时候，说明现在方向是正确的。
0: 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对，现在在移动了。有。
3: 广州找到两份兼职的工作，不用每天都去，时间很自由。
2: 好，结束，到达目的地了。
3: 靠这个，我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拓展。

0: 比如说对音乐的喜欢。
1: 这个是菲菲
0: ，Hello，
1: 过来这边实习一段时间，
2: 是做引体的，
1: 对，
2: 操作台，
0: 操作台啊。
3: 我们八号、九号、十一、十二、十五都有。啊啊，那当时候的一些稿子，我也会提前发给你。
0: OK， 都是讲解内容吗？
3: 对对对，但是是不同地方的讲解。
4: 给我吧。
3: 好，但是又说我皮许，
4: 哎，抬一下头，

0: 啊，把空调关一下啊、哦！我、哦、没有那个，其他的看我就可以了。哎，结束了。前一段时间的话，因为生活整体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很多事情也都不确定，所以就会更多的有情绪，然后现在会好一些。放这个上面，
1: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呢是拉近了，比之前更加有亲密感了。
2: Hello， 王老师。下午好，
3: 我们快到34了，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表达，去说生活当中的事情。
2: 上一次我们聊完之后到现在，因为一些很客观的原因，原生家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这种内在的压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被那个被这些事情快已经快压扁了。
3: 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说那个结果对你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是那个评价，
1: 拥有一点点微薄的进账。推拿那边呢，之前我那个师兄他不太接受，说你的时间太过于散漫。
4: 你从这个工作里面你想得到的是什么？
2: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的心理压力会格外的大，就是我自己可能抗压能力相对弱一点。
3: 那你意识到了，好的，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1: 放到来放到去那么长时间，就像蛮多东西我感觉好像学校也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有些东西怎么办我不知道。
4: 好的，都是这样，没有准备就开始了。

0: 一次吵架，我说天天这么吵有什么意义呢？真的还爱彼此吗？然后袁飞给我推了一首歌，非常精准的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就是那种又爱又恨的又离不开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
1: 你赶紧学会这个歌，要你跟他唱。
2: 这个歌他唱不上去。
1: 对，这是是吧？这是我带你唱的，但你要亲自唱，知道没有？
0: 我们去年在上海参加的那个职业训练营，有一个去迪士尼有半天活动，会让我们去玩。但是那天我们俩是因为不适应上海的天气啊什么的，就没有去成。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去一趟，补足这个遗憾吧。现在前面就是正。

0: 前方就是城堡。哎，你好，请问这边有一个盲文地图是？
1: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0: 现在位置，创的位置是如果在我们正
1: 在您的背后，
2: 在后面。
0: 就是那个方向啊。你们闻到了吗？闻到那个爆米花味了吗？旅行年十一，它是一个大的 U 型弯。快要到创的那个轨道那边了。

0: 开始撒火花了。然后粉色和那个白色的四个亮起来了嘛。好，右边有一个亮了一个信号灯呢，它爆出那个声音之后就会有散成很多块，城堡的两边亮出黄色的烟火往上。城堡中心亮出黄色的灯火，灯在顶端要说什么呢，现在呈向扇形展开约十余个粉色的灯光。
1: 对于我来说，爱情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理解你，接纳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一起去面对很多问题。
0: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相濡以沫，经过时间检验的相对平淡一点的，但是又很稳定的爱情，既有亲情的部分，也有激情的部分，浪漫的部分。
1: 我们对这段感情都还有期待，希望继续走下去，我们希望到最后能装到一个盒子里。

0: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1: 什么？同学。
2: 对，对娃认识的，
3: 高中同学介绍。
1: 听歌认识的。我们听了好几个小时，反正就是有一次。
4: 八成都在打工姐姐。
5: 他过生日的时候，在我隔壁桌。
6: 当时我们才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啊，那个时候。
7: 他穿了一个什么几号球衣，让我去球场找他，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们就见面，然后就在一起。
0: 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感觉？
4: 挺老的，然后就。但是我对他当时说实话并不感冒。
7: 声音很好听，然后挺活泼开朗的。
5: 第一眼就感觉哇，这个女生很好看，就不是要微信了。
1: 那你好肤浅啊。
5: 这一见钟情吗？不是都始于颜值吗？
3: 一见钟情。
0: 谁追的谁？
2: 当然是他追的我了。学生。
1: 对，那个时候他比较帅，现在长残了。
2: 承认了。
8: 肯定是他追着我呀。

0: 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
1: TTX 毒素，伯吞毒素
0: TT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使用河豚后，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 这是自然界毒素的性能。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 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
1: 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4个小时。 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

0: 根据我们这一阶段的调查，在华松美食店孙先生坐过的座位下面发现了微量的 TTX 毒素，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华松美食店就是投毒现场。现在可以下结论了，莫斯商贸集团就是毒害孙先生并且处心积虑窃取我国重大科技机密的背后组织，证据确凿，可以收网了吗？
1: 辛苦了，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但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据分析，他们背后必有更大的动作，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挖出隐藏更深的敌人和幕后黑手。
2: 哎呦，哎呦喂，
3: 没事。
2: 哎呦喂，哎呦喂，我回来了。哎呦，哎呦，我回来了。这人呢？哎呦，嗨，
4: 哎，人呢？哎，我回来了。哎，
2: 这人呢？怎么那时候知道我回来？这没人啊？那么忙啊？
3: 我天哪，这不白演了吗？我这儿，哎呦。

0: 职业代表。
1: 有什么意见，请直说。
2: 是的，是代表，我们完全可以坦诚的交流。
0: 贵方提供的这个技术展示的介绍代码，我不是很满意，我还需要一个更加详实的代码，里面需要包括具体的运行数据和计算库片段。抱歉，这是我的上级领导对我的要求。
1: 如果要想看具体，
2: 为什么不在燕平？
1: 这个技术的关键的一个数据是绝能电厂和临海分空系一起研发的，所以放在临海有安全保障。
0: 目前5月11号时间可以吗？
1: 好，我来进去。
3: 你要去临海进行侦查。
4: 根据新闻报道显示，这个莫斯商贸集团委托立德公关公司作为中间商，邀请守城代表和周南电厂的代表在临海的莫斯分公司进行一场第四代技术的 demo 演示。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他们绝对不可能掌握了第四代技术，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为什么莫斯商贸集团非要选在临海的分公司进行这场技术演示呢？人全都在燕平，燕平的各项设施条件也都比临海要便捷，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呢？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文章，所以我今天就是过来跟您申请，想去一趟临海。
3: 要注意尺度，现在就差一层窗户纸，不能冒进。
4: 知道，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3: 你去临海用不用给你派人？
4: 那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目标小一点，隐蔽性也强点。
3: 对，李健不是出院了吗？他和你一起去也有个帮衬。
4: 他那脑子好点了吗？我还得照顾他，多不省心。
3: 你们两个谁也别说谁，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0: 目标刚刚离开机场，进入了连海市区。
1: 收到，保持关注。
2: 哎，你最近跟那小田走挺近乎的，哦，工作需要。我说的不是工作，就看你们那个晚上加班啊什么的，有什么情况吗你？你什么有什么情况啊？你什么情况啊？你对小田怎么这么关注啊？
1: 不新人吗？菜鸟当然得关注一下。咱们刚进三处的时候，那张局不是也很关注咱们吗？这哦，那你们行动组张磊、王红还有谭耀德入职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关注啊？
2: 你别逗啊！我就瞎问问，别，没别的意思。
1: 你紧张什么呀？我也没别的意思啊。哎呀。
2: 我就是看他送咱们的时候啊，笑得挺灿烂的。我以为是跟你这，啊，就是，
1: 你凭什么就以为冲我呀？你怎么不以为是冲你呢？
2: 是吗？
1: 哈，哎，有点意思啊。哎呦，这小田又来信息了。 我听还是不听啊？
2: 你别闹，你别查我。
0: 监控那边说，他们预计一小时后抵达酒店。
1: 收到，快点开。嗯。

0: 的房间买好了吗？
1: 马姐说他们的七层，赵亚宁在716，
2: 桑德是718，
1: 其他人房间依次排开，我们的房间在707，最靠近电梯那个。

0: 桑德先生
1: ，Miss Zhou， 那个，我突然想，
2: 应请一下桑德先生，气氛快乐一点。
3: 你觉得合适吗？
0: 没问题，我来安排。

0: 这休闲来了，你也进去，在他们附近开间房。我一人，你不去，我在外边盯着呀。万一他们有接应的人，或者有什么突发情况呢？
1: 这歌一人怎么唱的？
0: 那怎么了？现在一人都唱不了歌了？嗯，小田再能唱吗？
1: 你这，哎呦，干嘛呀你？
0: 别喝酒啊！

0: 先生，来了，先生，我看他们那个喝的还挺开心的，不会真的掌握第四代核心技术？不可能啊！哎，想不明白，谢谢。
1: 嗯，坏了，
2: 怎么，
1: 喝茶又睡不着了？
2: 哦，那正好啊，你先盯会儿，我睡2小时，一会儿换你啊。
0: 哎呀，
3: 你还挺鸡贼，
0: 你再多说一句，我送你回赝品。

这一切顺利照常进行。嗯，放心吧，我明白。

0: presentation shall begin.
1: ，这都一小时了，估计合同都签了吧？
2: 看上去好像有点不顺利。

0: 刚结束。是。
1: 是的，桑德他们已经回房间了。施淑妍这边已经先离开了，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尴尬。我这边也都还在看。
0: 是。
1: 对。
0: 我们可能都被桑德他们给骗了，技术展示彻底失败。
2: 我怀疑桑德他们根本就没有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
3: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联海啊？
0: 现在我还不清楚，正在调查。
2: 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
0: 技术问题是桑德的事情，我们只负责公关工作。
2: 咱们好好配合就行，你懂我的意思。
0: 好，我明白。
2: 现在我还不清楚，正在调查。
4: 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好，我明白。哎呀，我说这俩人怎么一回房间就不出来了，挺郁闷的。那你说他们有没有技术，自己心里没数吗？费半天劲就展示一个失败的技术，什么逻辑？
5: 小田发来信息，桑德和杜克订了3个小时之后的机票，
4: 回燕平，这就回去了。

0: 这是去机场的路，真是来旅游的。
1: 看来这一次的技术展示确实很不顺利，迫不得已只能回延平了。进一步证实了我和张局的推断，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
0: 这么随意的吗？不像之前他们那么严谨的风格呀。

0: follow Flynn. We have 2 hours.
1: Will do.

0: 抱歉啊，我先帮您把安全带解开。
1: 我孩子没事吧？
0: 梁叔，您别紧张啊，孕妇
2: 头没有撞到吧？有没有觉得头晕恶心？肚子有什么不适吗？
1: 我肚子好像有点疼。
2: 您别着急啊，我马上给您叫救护车。
1: 能现在去医院吗？
2: 行，开咱们车送他去吧。您靠吧，下面这根我就不给您系了，上面这根我给您系一下。先送人去医院，这离机场也不远了，我自己想办法。
0: 行。

0: 哎，田总，你帮我查一下，桑德茂一登机了吗？
1: 杨处，信息显示他们已经值机了，
0: 让马姐帮我联系一下机场监控室，请求他们的协助。在这些登机的人里，有你要找的嫌疑人吗？
2: 暂时没有发现，
1: 但是他们都在这儿排队啊，商务舱、头等舱也在这儿，不会有任何遗漏。
2: 值机了，却没有登机，这事有点奇怪。这些是机场全部监控吗？
0: 不是。
2: 能帮我再换一批吗？
0: 可以。

0: 到大楼层，三号门，画面放大，
1: ，在这儿。
0: 。对，就是这两个人，帮我盯住他们。
2: 好。
3: 哎，田腿，帮我联系连海交通局，监控连 B 77954一辆黑色丰田轿车，随时跟我同步他的位置信息。
4: 是。
0: 还有一件事情，请您帮个忙。
1: 您说，
0: 能借我一辆车吗？
1: 我那车有点小，行吗？
3: 哎，田腿，我刚过了321号高速点，他们在哪儿？
5: 杨处，
6: 他们现在在355号，大概比你快4公里。
3: 朝什么方向开？
6: 他们进入了右侧道路，去了荆州方向。
3: 荆州？对，应该就是荆州。孙先生的老家就是荆州，他们去那儿肯定有事儿。接着盯着他们。
7: We don't have much time. If this is the way, trust me.
3: 梅森阿姨，你好。

0: 我是阳光。
1: 哦，阳光啊，
0: 我想跟您打听个事儿。
2: 您当时跟孙先生在荆州住了多久啊？
1: 大概是3-4年吧。
2: 这3-4年当中，孙先生有做过核电方面的研究吗？
1: 有啊，这次的设计有一大半关键的突破都是在荆州他的老书房里完成的。
2: 老书房地址您能给我一下吗？
1: 怎么了？
2: 哦，没事没事，就是简单调查一下。
1: 哦，荆州区南湖别墅2-1008。
2: 收到，谢谢阿孙阿姨。

0: 哎，你完事儿了吗？快了。我追踪到了，桑德伯伊还有杜康，他们应该是来了。遵先生之前在金州住的别墅，两个人现在应该是偷偷潜进去了。我就在别墅门口。你完事儿了，赶紧往这边赶。地址是金州区南湖别墅2-106。
1: 好的，你注意安全。

0: 这人什么情况？
1: 送来的时候就是昏迷的，这是路人在马路上发现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部手机，但是手机上已经设置密码了，根本开不了机，不知道是干嘛的，也联系不到患者家属。
0: 行，来，抓紧时间抢救。
2: 王大夫，患者手机响了，
0: 接一下。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今天好像在酒店看见你了。等我忙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社区医院的医生接的。他们说你出事以后，有人把你送到了社区医院，然后我就配合他们的要求把你送到了临海人民医院。

0: 你撞击的还挺严重的，有胸内部损伤，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幸运的是，你的肋骨只是轻微的骨裂，但是如果恢复的不及时，会引起胸内部出血，后果也很严重。
1: 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为什么要救你？这做人的基本道德，相识一场，我总不能看着你客死他乡啊。 你先别动。啊！我怎么觉得你总会出现在我周围啊？36床。那你好好休息，杨总，我先走了。
1: Thank you, Lucy.
0: 拜拜 ，Sunny.
2: 什么情况？太冷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

0: 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这个应该是乌纱，这个是猪鬃，这些都是打仗用的东西啊，会不会是走私啊？
12: 我要把这些送去江。

就是，记者和他老婆人在哪儿？不知道。这两个人可是杀人犯，你从在造船所医院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知道？你想好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就拉这个帘。拉帘，你就能活命。 不然，你冻死在这，最多是一具无名女尸。

0: 兄弟是向外语起舞，共产党已经被你们逼到山穷水尽了，还在尽最后一次努力团结抗日。我们的党国栋梁却在偷偷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金城合作，人人致富。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1: 去死吧！
2: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
0: 骆明敏被抓起来了。

0: 还想跑啊？跑得了吗？在冷库里滋味不好受吧？说说吧，姓彭的和他老婆在哪儿？
1: 厕所都已经撤了。
2: 你们这帮人为什么每天还勾结在一起，阴魂不散？
3: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给向远生，让他来水产公司，你们一个人换一个人。

0: 不再上班，他也不会来的。
1: 要么他来换你，要么你继续回冰库。你回去，这地方大不了过两天多一具女尸，往桶里一塞，扔到海里，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2: 明明有可能在里面吗？
3: 上次我和陈浩来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工人，这次明显变多了，应该是为了看住罗美敏的。
4: 咱这么直接进去，人不够吧？

0: 我们已经把人找到市场公司来了，
1: 是向远生，
2: 我还不清楚。如果是他呢？
1: 直接抓！我要拿他跟华良讨个说法，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人给我拖住。我马上带人过去。
2: 好，收到。

好。

你是来找钥匙的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钥匙在我这儿，我知道你会来救洛敏敏的，峰哥已经给我交代了。

0: 妹妹，你没事吧？你还好吗？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3: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那你好好休息，杨总，我先走了。
1: Thank you, Lisa.
0: 拜拜 ，Sunny。
2: 什么情况？他怎么来了？
1: 你这么迟来呀？

0: 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我打电话你不接？
1: 当时昏迷了，我怎么接？
0: 赵雅宁打电话你可接了呀？
1: 医生接的呀，他来电话的时候正好医生接的，你来电话的时候医生没看见，点背呀。
2: 你给我打完电话，你不能等我一会儿吗？我这正往这儿赶呢。
1: 当时犯罪嫌疑人直接跳窗，我就跑出来了，我就马上追上去了。机会稍纵即逝，我没那个时间等你啊。
2: 你跟着就完了呗，你玩什么命啊？那车再偏一点儿，咱俩就再见就永别了。你现在好了呗？你有时间了呗？不稍纵即逝了，脑震荡，骨裂，怎么着？黄金搭档。哦，我住一次院，你也得住一次院，这也比啊！
3: 你别逗我笑行不行？
2: 这我呢，
3: 你看这儿怎么样？
1: 喂，吸着我的氧气，咋还这么欠呢
0: ？Sorry。
1: 哎，对了，有一事我提醒你
0: 啊。
1: 我在赵雅宁面前还是咱们那个商贸公司的总经理。
0: 嗯。
1: 到时候万一你再碰见他，自己心里有个数。
0: 明白了，杨总。Steven，
1: 桑德宝一他们从孙先生的别墅到底拿走了多少资料？调查清楚了吗？
0: 具体还不太清楚，但是听孙夫人说呀，拿走的都是些废稿，没什么用。真正有用的都被送到研究所封存了，他们绝对接触不到。
1: 太好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好个屁！咱俩都快永别了，你还好？你好好养病吧你。
1: 没事儿，你赶紧啊。赶紧安排我转回延平的医院，三大暴雨他们的步伐不会停下来。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哎呦，天哪！跑多少啊？这是？嚯！你这干什么呀？这是？啊！这着急出院也不能这样啊！欲速则不达。
1: 好多了，好多了。别这么哀怨的看着我行吗？
0: 你以后别这么恋了行吗？说事儿。这桑德回燕平这段时间啊，挺老实的，除了正常的商业合作之外。
2: 基本都待在莫斯商贸集团里边，又不是真的正经做生意，每天还都装，累不累？是不是
0: 酝酿下一次行动？不过我觉得他没什么空子可钻。
2: 可别小看了这个桑德鲍伊，为了这件事儿，他都敢想要我的命。这就是一只老狐狸，一条老泥鳅，逮个空就往里钻，千万别掉以轻心了。
0: 嗯。
2: 赵宁呢？
3: 想你恩人了。哎，能不能好好说？他连续的见了几次这佘世元，谈话内容不清楚，但是从他的表情看，很失落，不太顺利的样子。
2: 这是替桑德鲍伊去的呀，就说明桑德鲍伊还没有放弃。
0: 不过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4: 话能不能一次说完？别老让我问你。行，
5: 监控查的怎么样？凶手找到了吗？不好找，对方可能是刻意在躲避监控。 车祸发生的路口监控年代非常久了，很模糊。其他路口的监控也是一样，司机开车的角度完全看不清楚面貌。清晰化处理以后，就这个状态，完全看不清楚这是谁。车总。
6: 有事吗？
7: 舒先生，我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要跟您当面交流。
6: 哦，秦先生不行啊，我正在赶往监狱山的路上。
7: 您是去爬山吗？
6: 是啊，我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爬山。今天晚上我准备在这住一晚，
7: 明天一早回延平。
6: 我们明天见吧。
7: 那我去找您吧。
6: 我想我也是需要排解一下压力的。你也想爬山啊？
7: 不过这有点远呀。
6: 我还是去找您吧。那好吧，我给你发个位置吧。
7: 好的，那我们晚点见。

0: 您的体力真的太好了，我真的是跟不上您。
1: 戴小姐，你在爬山，怎么不换身衣服啊？这鞋子，这衣服太拖累你了。是啊，我真的是太着急，赶快见到您。我没有想到这个山路这么的陡。展示一下吧。
2: 哎呦，领导，哎。
3: 有情况啊，说。咔咔咔咔咔。哎呦，这是疑似肇事者的照片。这，嫌模糊啊？您还别嫌模糊，这是啊，从错车的大货车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拍下来的，这是唯一的一张正脸照片了。
4: 辛苦了，
3: 命苦。马姐，好，务必让警方保护好现场，位置发我，马上就到啊。
4: 怎么？
5: 佘石原
3: 在剑雨山坠崖了，警方已经封锁现场了，案件移交给三处，我得去一趟。等会儿。
5: 跟你一块儿去。杨处，师傅，杨处，您出院了。啊啊！
4: 什么情况？
6: 情况下午5:05接到了报案，派出所第一时间就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封锁。
4: 从接警到封山用了多久？
5: 大概20分钟左右，
4: 几个下山口，
5: 一共就一个下山的路口，从出口监控画面显示，从出事到现在，没有发现任何人下山。我们也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全面的搜索，包含伤者在内的四人，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唯一的一组登山客了。
4: 整个山的情况查了吗？
5: 这个剑雨山山顶又叫鹰飞道雅，非常危险，每年都会有几个爬山爱好者在这受伤遇难。
4: 伤者呢？
5: 伤者一经被转移走了，那两个是保镖，
4: 四个人还有一个人呢。报案人在车里，张磊一会儿询问他。杨处，这个人您认识？
6: 谁呀？
4: 赵阿宁。阿朵，带人。 上山顶第一现场，
6: 明白。
4: 第二现场你跑一趟，看看刘伟健那儿能有什么发现。天队，你跟陈哥用夜视的无人机仔细扫一遍整个山，看能有什么发现。
7: 好的，
4: 辛苦。

0: 重新认识一下，燕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之前不能跟您说，是因为我没有纪律，还请您理解。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还希望您把您知道的情况能如实的跟我们讲一下。
1: 今天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宝伊先生给我打电话，他希望我去劝说佘世元先生再次考虑跟他们合作的事情。我就给佘先生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去剑玉山的路上，然后我就马上出发去找他。根据他给我的定位跟他会合之后，为了劝说他，我就陪他一起爬山。
0: 劝得怎么样？
1: 还没有进入正题，他就很肯定地告诉我，他已经决定了不跟桑德合作。

0: 这么简单的一个决定，打个电话就能说清楚。为什么非要等您追来了之后，他才跟您讲呢？
1: 听说正是因为我追过来了，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意，他不想再跟我兜圈子，所以就直接跟我说。
0: 小静，那为什么爬到半途您就停下来了，没有跟他一块爬到山顶呢？
1: 我实在上不去。
0: 张小姐，休息一下吧。好。哟，张小姐，你不能再继续往上爬了，我立刻派人送你下山。
1: 没事儿，我可以的。
0: 张小姐的毅力，真是让我钦佩啊！这一次我先登顶。 结束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好。
2: You two stay here and protect Miss Zhao.
0: 他们俩在这保护你。
1: 没关系的。
0: 我怎么会让赵小姐一个人在这呢？
1: 好。
0: 等我吧。

0: 你说这位置跟这崖壁的距离远不远？
1: 就这个高度能摔到这么远，确实不符合力学常理的。
0: 伤者有搏斗的痕迹吗？
1: 法医来鉴定了，说是没发现。
2: 小谭，小谭，山顶情况怎么样？
3: 师傅，伤者坠落一侧有失足痕迹，地面一共有四双脚印痕迹，与伤者和三个目击者的身高体型大致吻合，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痕迹。
2: 你啊，拍点视频，拍清楚一点啊，周围都拍下来啊。
3: 明白。
2: 小田，无人机情况怎么样？
4: 我们现在把出事山顶两侧的崖壁都仔细搜查过了，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的绳索和登山钉使用过的。

0: 喂，方主任，
1: 调查怎么样？
0: 正在进行中。
2: 刚才守城电力选出了新的代表，孙大人。
3: 他已经通知华泽集团，暂停终止核电谈判，
2: 因为他怀疑说是袁春芽的事儿，
3: 和现在与中方的谈判有关。
0: 这不纯属无稽之谈吗？他们有什么证据啊？
2: 不要理会别人，
3: 但是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这件事影响很大。
0: 明白。老总，孙大人，您认识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给我讲讲吗？
4: 我跟他是在立德总部认识的。我记得他担任过光宇银行的监督，我知道的就这些。
0: 谢谢，这些信息对我们很重要。
4: 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送赵总回家。
5: 好。
0: 跟你加个微信吧。张局来电话了，24小时要一个明确的答复。现在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展开地毯式搜索，特别注意平缓处的树林，还有可以隐蔽的地方。记住，不许一个人单独行动，随时保持联系。走吧。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吧。

0: 一股机油味儿，
1: 四冲程机油，
0: 摩托车机油啊？
1: 对，我以前不是玩车吗，所以多少有些了解，这应该属于 S A 型的，使用非常广泛，几乎所有品牌都会生产，而且应该是一辆山地越野摩托车，不会太大，125cc 左右吧。谭，联系交管部门吧，细查封山前后半小时所有监控。
0: 明白。

0: 晚上好，桑德先生。只要你是，我一点也不好。我很难过。您知道佘先生的事情了？知道了。现在还很静静。是的，太突然了。是的，很突然。我想问您，这件事情跟您没有关系吧？
1: 你怎么可能？就像你说的，合作成不成，大家都是朋友，对吧？
0: 对，不好意思。

0: 我现在可能是太混乱了，胡言乱语，您别介意啊。没事，好好学习吧，平静一下。这件事真的很难过。哦，对了，明天沈阳，你。
1: 没关系，您说。明天上午7点，我们和寿成殿地升起和殿堂旁。没关系，我明天会去的，我必须去。桑德先生，我们现在更好的工作才是对佘先生更好的祝愿，对吗？

0: 今天凌晨5点，警方接到报案，是路人发现的，说是一废弃厂区发生的小型火灾。消防到达后，发现了这辆焚毁的摩托车。这辆车的各项特征完全符合我们在山里发现的线索，基本可以做同一认定。
1: 周围监控查了吗？
0: 这个废弃厂区报废了很久，没有监控，也没有工作人员，而且地处偏僻，所以没有得到嫌疑人的有效图像。
1: 很明显啊。 凶手有周密的计划，从袭击，再到撤离，几乎可以说是完美。这明显就是谋杀。

0: Miss Zhao，
1: 桑德先生，孙先生，
2: 好久不见，赵小姐。<笑>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2: 是吗？你也更漂亮了。
1: 谢谢。
2: 恭喜老朋友，请坐吧。
1: 孙先生，请。
2: 赵小姐，请。
1: 刚才
2: 孙先生听说你们是老朋友。是的。
1: 现在孙先生是新一任首城电力公司的谈判代表。太有缘了，孙先生。当初孙先生夫妇二人在国外游学的时候，我在立德总部负责部分接待，就是在那个时候跟孙先生还有夫人成为了好朋友。慧琪姐姐都好吗？
2: 她很好，她也时常的说起你，说她。

0: 在国外的那段时间，多亏了有你，才没有那么闷。
1: 我很想他。
2: 呀，昨日夏先生的事，我们非常非常的遗憾。
1: 是啊，我到现在都还是没办法相信昨天发生的那一切。
0: 我相信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苍天一定会还给佘先生一个公道。医院那边反馈，他的状态还平稳，但是基本上没有苏醒的可能了。我们会安排他在燕平持续的治疗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好转，会把他转回国内继续治疗和静养。希望一切都顺利吧。所以我们更要打起精神，好好探讨我们未来的合作，
3: 让佘先生能够放心，更让我的领导还有赵总桑德包伊先生放心。
2: 非常感谢。
0: 我们的谈判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暂停了数日，
3: 但是桑德包伊先生已经承诺，
0: 他们已经充分准备好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的 demo 以及技术介绍书，可以满足我们之前的要求，进行签约前所有的测试和观摩。所以我决定重启我们的合作。
2: 好，真的非常感谢。
1: 麻烦您跟慧琪姐姐一定帮我转达一下，非常欢迎她来延平，到时候我一定带她好好转转。
0: 好啊好啊，也欢迎你有时间去守城啊。再见
1: 再见。
2: 孙先生，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0: 杨先生，你应该就在附近吧？方便的话，我们见一面。
1: 什么情况？他怎么知道咱们在附近？
2: 赵总，没问题啊。半小时以后吧。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
1: 真去呀？
2: 今天莫斯商贸集团和首城电力重启谈判，就是他告诉我的。他们在里边开会的内容，也只有他清楚。
1: 哎呀呀，你知道张无忌他妈呀，告诉张无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2: 张无忌他妈叫什么呀？
1: 牛翠花啊。
2: 你连他妈叫什么都不知道，就别拿他妈的话点我啊。
1: 那话听着怎么像骂人的话？
2: 走吧。
1: 就怕你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2: 那你去。嗯。开车。
1: 哪儿毁吧你。
2: 赵总打电话约我出来，有何指教啊？
3: 说实话，我有点后悔了。
2: 这么快就后悔约我出来了？
3: 这违背了我作为公关人的原则。但是我希望佘先生的事情可以早日真相大白，所以，我希望今天我跟你说的所有话，仅供你一个人做参考和判断，我不希望有第二个人知道。
2: 你说，
3: 今天的会议顺利的让我感到有些离奇，很多原则性问题，他们好像已经有了默契，各自退让。而我关心的一些合作细节，在他们看来都不是问题。
2: 所以，莫斯商贸集团不会真的已经掌握了高温气冷对抗能技术了吧？
3: 我觉得不可能。至少在佘先生出事之前，还不能完全证明。
2: 那孙大人呢？

0: 今天他就没有任何质疑吗？按说之前的事情他很清楚。
1: 他确实没有质疑，在桑德提出会提供技术资料和 demo 之后他就同意了。
0: 不合常理啊。
1: 所以我才来找你。
0: 赵总今天特意过来跟我说这些话，其实也在我的意料之外。和你之前的人设不太一样。
1: 我是一个公关人，我希望从中获得利益，但是我也希望凡事都能够清清楚楚。佘先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感到很震惊。生意就是生意，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人丧命，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
0: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2: Hey
3: brother.
2: Hey brother. 我是李健。
3: 咱们有什么话就快说啊，三分钟时间，我这时间太紧了。
2: 我的朋友啊，
4: 一分钟就够了。就问问你，电力公司的孙大人认识吗？
3: 哎呦，孙大人我听说过，但是没见过呀。
2: 那他跟桑德鲍伊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吗？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真不知道，哥们儿。
4: 别忘了，我们是有交易的，对吗？
3: 是，我知道。你这，哎，我还真想起了一件事。哥们，帮我保密啊。这个孙啊，在光宇银行分行工作期间，做过不少黑金转移的工作，那数额非常巨大。
5: 要不是桑德鲍伊帮他，早就抓起来了。
4: 这样才够朋友。新闻看了吗？这孙大人跟出事的设施员有什么关系？
5: 哟，这我就不知道了。哥们儿，我这时间太紧了，这咱们约定好的这时间也到了，我真把你当哥们儿，我才跟你说这些呢，你知道吗？咱以后尽量就别联系了呗。好嘞，哥们儿。
6: 有重大收获，处理键。
4: 我也有重大发现，处理键啊。
0: 赵亚宁向我透露，说今天的会议进行得格外顺利，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两个人似乎都很默契，各自退让。
4: 这就对上了，孙大人跟桑德在这事儿里绝对是有勾当的。
7: 梁冲，我有新的发现。根据李明浩提供的情报，我找到一个 Entity Watch 的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查到所有在南曼群岛公司注册人的信息。我通过交叉对比找到了孙大人的私人账号，这个账号是属于南曼群岛 OS 金融公司，是专门处理非法黑金的。
8: 具体的交易记录能查出来吗？
7: 交易记录已经藏匿起来了，但是我在他账号里发现了一个邮箱，这个邮箱和他对外公布的两个工作邮箱都不一样。我从邮箱里面发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英文的，我翻译了一下，上面写着穆斯商贸集团核电合作的提议和谈判的基本条款，收件时间是昨天下午1:32。
0: 昨天下午1:32，
4: 佘石原还没有坠崖，孙大人就通过秘密邮箱收到了合同，证明他早就知道佘石原会出事，这绝对是个阴谋。

0: 早上好，老朋友。
1: 情况有变，今天早上9点，华哲集团直接和我们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取得了联系，他们希望和你们集团进行一次公开的技术比拼和展示，同样执行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中方承诺，如果中方的技术更加稳定，他们愿意彻底放弃之前要求的30%的权益，
0: 只保留10%的权益，并且免费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

0: 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30日，华泽集团和莫斯商贸集团将展开一场技术比拼。一个小时以后，华泽集团将派人取走孙先生的电脑。我们这次要做的是密切关注和这件事情相关的可疑情报和可疑人员，做好情报支持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护好孙先生电脑的安全。
1: 补充一下啊。 尤其是对这个桑德·鲍伊、杜克、雪莉以及孙大人的监视要进一步加强。

0: 没问题，试着来。
1: 来。
0: 杨处，这个是
2: 上一次的问题，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是电脑在转云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这是我们找科学院特别定制的一个箱子，它可以物理隔绝所有的电磁还有电波信号。这一次的转运，把电脑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0: 太好了，那我就把电脑放进箱子里。
2: 行。这个交给您，在转运的过程中。

0: 千万不要打开箱子，到了地方确认环境安全之后再打开电脑使用。
1: 好。对了，刘总，这次技术比拼很关键，需不需要我们这边再派一组人手确保你们的安全呢？
2: 杨处，我想没这个必要了吧。我们的研发和技术修复整理工作一直是在百花山的核电二所，大家都知道核电二所非常安全隐蔽，而且我也加强了这次的警卫和安保工作，并更新了全部的数字防护警报系统，绝对安全，请你们放心。
0: 那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们。
2: 好的。
0: 李哥，你带人护送这台电脑到核电二所。
1: 没问题。
0: 刘总，一切顺利啊。
2: 辛苦你了。
0: 一切顺利。
2: 辛苦了，杨处。
1: 好。

0: 什么？
1: 卢卡先生，
2: 请坐，请坐。
3: 谢小姐，今后我们俩的交流，希望都是用中文，因为我觉得你的翻译越来越好，我就想透过你的母语，更能理解你的内心世界。
1: 好，谢谢卢卡先生。
3: 好久没有联系我了，翻译是不是遇到难题啊？
4: 第三章是拥抱的精华所在，我真的觉得我现在……
3: 其实，有的时候冥思苦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结果，创作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你当我的翻译者？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国外看到你的翻译的时候，
3: 我就很明确地感受到文字后面的纯洁。纯洁就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质。那瞬间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可以，只有你这个人可以把拥抱里面我想表现出来的东西全部都可以表现出来。我们是同一种人。

0: 进。
1: 杨处，
0: 说，
1: 桑德鲍伊订了3张去瑞士的机票，今天晚上10点半起飞。
0: 桑德鲍伊去瑞士？
1: 嗯，

0: 您确认，国航 CA931 航班在法兰克福转汉莎航空 LH1198 航班，明早6点半到达苏黎世。您的行李超规了，需要去超规行李托运处办理一下。
1: 托运处？你在什么地方？
0: 您前方直走，然后左转就可以看到。
1: 前方左转。
0: 是的，祝您旅途愉快。
1: 谢谢。
2: 你好，行李请往上放。

0: 行政，好像真是去滑雪了，全套装备啊！还有三天就技术比拼了，这时候这么悠闲，看来是胜券在握。
1: 确实很不合理，但人家就是过安检了。
0: 要飞多久？
1: 晚上半小时，北京时间明天早上6点半。
0: 你说会不会潜逃了呀？
2: 以目前这个状况，他们还没有潜逃的必要。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了解了莫斯商贸集团，形势非常的缜密，而且不留任何的痕迹。否则也不会到现在，我们手上只掌握了关于杜克的一点证据。如果他们现在就潜逃，那之前所遭的一切就全都前功尽弃了。
1: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阴谋，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目的是第4代核电技术。在临海的时候，他们已经玩过一次金蝉脱壳了，这次我们要格外小心。你联系苏黎世的同事，确认他们的行踪，同时通知华泽集团提高警惕。
1: 好。
3: 就像做梦一样，和自己最喜欢的偶像竟然在一起。你说什么呢？我在你面前不是什么偶像，就是喜欢你的男人而已。
4: 多久没有回家了？明天我们一起去你家拜访。啊，见我父母吗？嗯，这太早了吧。有时候做的人，再晚都早。但是有的时候对的人，再早不算早，对吧？
0: 好，我们明天去。但是你要听我说话，我会紧张的。还有我爸妈那两个人，真的是……
3: 没问题。

0: 目标车辆已经进入阿鲁萨酒店，这是一个封闭的会员制滑雪酒店，我们进不去。如果需要再进一步观察，要用一些特殊的办法。
1: 就先分到这儿吧，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这几天就麻烦你们对他们保持远程监视，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沟通。
0: 好。
2: 真去瑞士了、啊？
3: 我离职等等，礼物是不是买的太少啊？
4: 不少不少。
3: 其实我还有点紧张，叔叔阿姨会不会因为国际问题对我有一点意见呢、啊？
4: 你放心吧，不会的，我爸爸妈妈最通情达理了。
5: 我回来了，想死你了！
6: 矜持点，矜持点。
7: 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
4: 卢卡莫里，是个作家。哦，
3: 阿姨您好。哦，叔叔您好，初次见面。
8: 这么客气。
9: 初次见面呢，我正式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谢小曼他爹。就是父亲，我的名字叫谢广深。你好，
3: 我是卢卡莫里，请多多关照。来，你先吃。
9: 小卢啊，这是我家乡的特色菜，你尝尝。
3: 叔叔，您是不是吉东人？
10: 我没跟你说过呀，
3: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一些在中国境内爱吃辣白菜的汉族，吉东最多。
9: 你知道吉东啊？
3: 我知道，因为我的职业。

0: 原因，我会去尝试了解不同的地方。启东的历史非常久远，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那个肃圣族生活在那里，对吧？也是地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这里就有东方第一哨，还有老龙虎、土族世界杯。
1: 土族世界杯，
0: 很可惜的事情是我还没去过。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年轻人行，我头一次见一个年轻人对我的家乡怎么这么了解。
3: 这你还是个外国人，
4: 比我知道的不多。
0: 其实对我来说，全世界哪里的人都一样，我们不能选择出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热爱的东西。
2: 就冲你这句话，
5: 咱们爷儿俩就得长点重，尝尝啊！
3: 谢谢，
5: 我干了，
2: 你随意。
5: 怎么样？
3: 很厉害。叔叔，您在哪里工作？
5: 按说啊，我在哪儿工作不能告诉你，因为你是外国人。不过咱们现在不是，
2: 你都进了我家门了吗？我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5: 哦，那我就告诉你，我在一个保密机关工作。
0: 保密机关啊，是什么机关呢？
5: 研究高科技的。
2: 研究
5: 这现在这个中国好多的科技呢都发展的特别特别厉害了，好多都是世界领先的呀。哪儿来的啊？都是这种保密的研究所研究的。
0: 明白。小曼知道我很爱中国，我看到中国能够有今天的发展，由衷的高兴。来，
2: 你听到，听到。
0: 叔叔，其实我对这个高科技非常好奇。你们的机关研究哪一个行业的？我可以问您吗？
5: 具体研究什么，我是真不能跟你说。不过我可以给你看个东西啊。
0: 好，
5: 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知道就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它多么的高科技。哎，
0: 这是什么？
5: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门禁卡。你别看这玩意儿小，就是我拿着这个卡，大门什么关卡，什么办公室什么，反正就嘚嘚嘚，就一刷就全过去了。这不算什么，它这个卡里边有一个逆查功能，逆着查，反着查，也就是说，只要你用了这个卡，就能通过这个逆查功能知道谁用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门禁卡全都有这个逆查功能。咱们的这个高科技啊，
2: 你多高科技？
0: 厉害，真的很厉害了。
5: 哎，到手到手到手。
0: 哇，谢谢。谢谢。回去吧，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多陪陪爸妈。
4: 那你慢点。嗯，
0: 记住我的话，好好感受家的温暖。嗯。
4: 拜拜。
0: 拜拜。

0: 明天我带你去山里度假。
1: 为什么呀？
0: 我怕每天关桌膜防疫拥抱把小脑瓜累傻了。我带你去放松放松。
1: 听你的。去哪里啊？
0: 百花山谷。

0: 事儿你有什么想法啊？
1: 我脑子都快想炸了。嗯，他什么情况？一共三天准备时间，现在第二天了，什么也没有啊？
0: 没情况不是好事吗？顺利完成技术比拼，华泽拿下合约。嗯，
1: 咱们这安保也都升级了，他们有再大能耐也没什么招了吧？
2: 但愿吧。
3: 小心。
4: 好。这个地方还不怎么好找呢。
3: 嗯。来。OK。
4: 哇，好漂亮。
3: 这座山是我觉得附近最美的地方，也像极了我小时候中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方向，
4: 真美。

0: 这儿究竟是新山百货商埠夜景最好的地方。从这儿，我们能够直接看到山区漂亮星空。
1: 真的，我看到了好多星星。
0: 今天云很少，我们很幸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互动一下。

0: 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2: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13: 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14: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7: 一夜跑出140里路，
1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20: 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21: 朝鲜战场
2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

0: 杨处，这里的内容已经被他们自动销毁了，恢复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就是他实施远程拷贝的证据。
1: 知道了，你先回吧。
2: 嗯。哎，杨处啊，哎哎。

0: 刘总，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啊，这其实是我们的计划，为了保密，所以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张局直接联系的国家能源局，拿到的进场授权。后来在负责安保的向太生副总的全力配合之下，从电脑来到核电二所那天起，我们的人也跟着潜伏下来了。所以这些天，一直是他们在守护着电脑的安全。
1: 不好意思啊，刘总，这是上级安排，我必须执行啊。
0: 你是集团负责安保工作的，这是应该的呀。你看看，这次想不到，这间谍怎么就能在就在这身边呀？这幸亏有三处，
2: 啊，
0: 感激不尽啊。您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件小事情，我需要您的帮忙。核电二所的全部人员。 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在这之前，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在调查没有结束之前，任何人不许离开这里。
1: 杨处，你放心，我们保证随时随地全力配合。
0: 谢谢。
3: 哎，好。

0: 正式介绍一下，我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我跟杜克先生第一次接触应该是4月11日在湛山酒店西餐厅，当时你给我和我的同事拍了一张照片。4月20日，我国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专家孙耀宽中毒身亡。
1: 孙有技术资料的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做的吧。
0: 4月30日，华松美食店的老板车祸身亡，我们发现在他的手机里边有你给我们拍的那张照片。5月12日，金州南湖别墅，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闯入孙耀宽先生的别墅，其中一个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吧。
2: 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我只是走错了地方，为什么要抓我？
0: 全套特制专业滑翔装备，全套电子干扰器材，切断监控，进入没有对外开放的封闭区域，切断电源，意图非法窃取我国核电技术的绝密资料。你可以不说话，你也可以跟我一直装傻，但是我们手上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你以为你把电脑毁了，数据我们就无法恢复了吗？

0: 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
1: 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0: Money。
1: Money。
0: Yeah， 钱。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气冷堆技术安全性高，核废料少，污染低，原料获取容易，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现在全球的企业都在出很高的价格，是我和 Sherry 都无法拒绝的高价。
1: 你和桑德鲍伊是什么关系啊？
0: 同事，不熟。
1: 继续嘴硬啊！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0: 我承认盗窃和侵入的罪名，

0: 你们可以走你们的程序，但是要通知我国驻华大使馆，我要见领事，这是我的合法权益。
1: 杜克撂了，明显是提前都准备好的。
2: 雪莉撂得比他还快呢，
1: 说跟莫斯商贸集团和桑德鲍伊都没关系，就是为了钱，还要求见领事，对吧？
2: 这俩人明显对过词儿，准备挺充分的。
1: 刘卫健，你跟陈秋那边呢，有什么发现吗？
3: 他们那台电脑启动了硬盘烧毁程序，完全被损毁了，估计修复的可能性非常低。在他们的背包里发现了红外望远镜、多用途军刀，还有备用笔记本电池，但是没有找到假护照，还有机票，估计也是被销毁了。
4: 两个人的手机已经解锁了，但都是新的，没有发现任何来往的通话记录，但是我发现了非常详细的平面图，上面有核电二所所有监控探头的详细位置，甚至还包括警卫的详细的巡逻时间。
1: 这些应该都是保密信息吧？只有内部有一定权限的人才能够接触得到。
5: 二所里有内应啊。
1: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内应给敌人提供了详细的平面图，所有安保人员的值班时间，甚至是整个核电二所电路应急反应措施，说不定还有什么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算了，太可怕了。这个内应潜伏进来多久了？那我们现在一举一动都是在敌人的注视之下，我们就相当于在裸奔啊。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大胆推断一下，之前孙耀宽先生参加亚洲核能高峰论坛，当时他的电脑在转移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内应提前透露给他们的呢？
6: 现在桑德还在瑞士，如果有内应的话，他会很快得到失守的消息，并且会立即切断一切联系，甚至潜逃。
7: 最新消息，杨处，桑德鲍伊预定了从苏黎世起飞，经停莫斯科到达燕平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同时，他又预定了从苏黎世飞往悉尼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15。
1: 这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啊！他在等内应的信号啊。规定时间之内，如果没有等到内应的信号，他会选择飞往悉尼。
8: 要不我现在重新审杜克？
1: 现在审他能审出什么来？
8: 那怎么办？
1: 手机都收上来了吗？
9: 全都收了，整个核电二所包括平板电脑和电子手表我都收了。

0: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提前制定好的计划，所以从电脑来的那一天起，我们三处的同事就潜伏进来，配合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调查。所有人的通信工具已经全部上缴，都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来了，现在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现在我们所有人的手机全存放在 B309房间，你要特别留意那个房间啊。
1: B309
0: 是 B309房间。

0: 明白。明白。
1: 单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谢谢。

0: 你欠我们所有人一个解释。哎，真的不该去啊！
1: 你不该去哪儿？B309啊！你不是不该去 B309啊！你是不是应该帮助他们？你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所以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B309是你必然的归宿，因为你知道那里边存着所有人的手机，而你要拿到手机，通知桑德鲍伊，告诉他这边出事了，让他别回来，否则一旦他被捕，你也会随之暴露，对吗？
2: 你们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不找我呀？
1: 在你出现在B309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一共通知了六个人。这六个人，全是能够接触到核电二所详细平面图的高管。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要多注意存放所有人手机的房间。 B309， 那个内应为了自保，一定会冒险去取手机，给敌人通风报信。所以谁出现在 B309， 谁就是那个内应。不是我们把你查出来的，是你自己跳出来的。现在你愿意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了吗？
2: 我没什么交代的，我是个领导，我去取个电话，你们总不能这么限制我。
1: 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领导啊？那你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吗？你知道你是我国重点科技项目的领头人吗？

0: 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的机密，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你辜负了国家的信任，你辜负了民众的期待，你更对不起和你日夜相处的同事，他们真的每天在这里付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甚至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你现在跟我说你没什么好交代的，你敢再说一遍吗？ 妻子、父母、孩子，他们知道你现在做的一切吗？他们知道你柳新年除了丈夫、儿子、父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吗？汉奸！
1: 我不是汉奸，
0: 那你是什么？
1: 我不是。

0: 一会儿接个视频，收拾一下自己。什么视频？
1: 你老婆和儿子的视频。找到他们了？找到了。他们人没事吧？没事，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保护起来了，没跟他们说你的事儿。
0: 准备好了，新年，这么早你就到公司了？啊，我昨天晚上加班，对，我一晚上没睡觉。哎，你儿子？
2: 爸爸，
0: 儿子，儿子，
2: 爸爸，
0: 哎。 是爸爸，爸，你怎么哭了？没有啊，爸爸没哭啊。对，爸爸见了你高兴啊，爸爸高兴。
2: 新年，你可千万别犯糊涂，我们在这边已经没事了。
0: 那你们早点回来啊！我想你们。嗯，
2: 很快就可以回国了。
0: 嗯，知道。好，挂了，挂了，挂了啊！

0: 杨叔，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2: 我们会保护好他们的，一直到他们回国。你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
0: 我相信。
2: 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1: 好。哎，
2: 桑德堡伊那边是不是一直在等你的信息？

1: 给他打电话，稳住他。
0: 好，我怕我做不好啊。
1: 尽量说的简单一点，别过分渲染，也不用太刻意。你能做到？
0: 好，我能做到。

0: 什么什么网？是这样，出了点意外，不过杜克他们东西已经拿到了。
1: 真的拿到了？拿到了。我一直在等回复，为什么没有联系我？核电二所全面戒严，要不是我反应快，他们早就被抓住了。他在哪？啊，是这样。
0: 他目前在我这儿，白天人多眼杂，晚上我安排他们出去。嗯，说得好。
1: 技术比拼，下午4点，你能回来吗？
0: 哎，那都是谎计。
1: 只要文件到手，其他都不重要。
2: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希望你能做到。就这样。等等，我想跟杜克学习话。
1: 哦，好的，你稍等，我去叫他，一会儿我再打给你。
3: 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技术。
4: 制作完成还需要多久？
5: 我这边采集音色还需要半分钟。
4: 核废料获取容易，
1: 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
4: 我这边可以了。
6: 等2分钟再给他回过去，让他产生轻微的焦虑情绪，他的期待值会提高，判断力也会下降。好的，快完了吗
7: ？OK 了，杨冲。
8: I have the documents. Just wait for you to get back.
9: 怎么样，像不像？嗯，还挺像的，但不知道桑德能不能听出来，这个人很精明。
6: 没有时间了，也没有其他选择。

0: 这人太狡猾了，
1: 桑德波会听出来了吧？
2: 你立刻联系我们在苏黎世的同事，密切关注桑德博弈的行踪，有什么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哎，你说，桑德宝仪已出现在苏黎世机场，正在办理和延平的值机。
1: 干得好！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您帮我一个忙。
2: 监督科。

0: 这是杜克代号，是传递给莫斯商贸集团情报人员的密语。现在距离桑德堡伊洛蒂还有不到10个小时，我们必须尽快给他破译出来。大家一块想想。像
1: 密码，但不知道用的什么方式。
2: 这种一零式的，一般都是在编程中使用啊。
0: 我试试啊，
2: 抓紧。
0: 这也不是计算机代码。
2: 你说，这像不像有了年头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3: 就这么竖着看，它是数字；但如果横着看，像不像图案？来，比如啊，0是点儿，1是横。
2: 这个格式很像二战时期的老式的摩斯密码，能不能破译出来？我翻译一下啊，
0: 抓紧。哎，
2: 桑德物归，
1: 2码3302。
4: 桑德物归好理解，这2码3302什么意思啊？
2: 立刻搜索一下，包含2码3302这个关键词所有的酒店、住宅、公寓、别墅，总之所有的地址信息。
5: 搜索显示，三环路外有个2码公寓，它是一个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与莫斯商贸集团的距离大约是4公里。从这个公寓的位置距离上来看，我怀疑是他们存放资料和情报工具的安全屋。一会儿到家，你好好工作。我可能要去外地出差几天，办点事去。
6: 啊，这么急吗？
5: 是新书出版的事儿，我必须去。
6: 那你要早点回来哦。
5: 行。

0: 要做，每次开完大会，你都领着我们背诵《满江红》啊，精忠报国。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怒发冲冠。局领导已经得到消息，希望您。 好好的配合杨光同志的工作，知无不言。
1: 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清楚，我会把我了解的一切情况都说清楚。

0: 你和桑德鲍伊第一次接触是在什么时候啊？2018年8月21号，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儿子在国外入学的第一天。入学的当天，我们一家人都很疲惫了。我有几个那边商界的朋友约我出去喝酒，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新朋友。 这个人就是桑德鲍伊。我们那是第一次认识，之后他真的帮我们不少忙，很实在，人也很平和。通过他的关系，我儿子转到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为了方便我爱人陪读，他还帮我爱人找到了一个既清闲、工资又高的工作。
1: 同意炮弹。
0: 是的，可当时我一点意识都没有。如果再让我选择，也许我还会中招。毕竟家人在国外，这是我内心最大的牵挂，也是我生命中的软肋。之后，桑德连续3年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还以为我结识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2: 直到孙先生在第4代核电技术研发上有了突破，而项目的经营和开发权落在华泽集团的时候，
0: 真朋友叫露出马脚。
2: 是的，可他们当时并没有让我去窃取技术，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中方的研发进展如何。
0: 你给了。 我没给啊，我当面就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国之重器，岂能儿戏？可是从那以后，我妻儿的境遇就发生了改变，先是他们住所里有陌生人光顾的痕迹，再后来更严重。
1: 我的儿子突然消失，他失踪了6个小时啊！直到桑德突然把我儿子送回来，
2: 我一下清楚了，我全家人的命完全紧紧地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所以你就开始帮他们窃取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
2: 我的妻儿在他们手里啊，我实在是没办法呀。
3: 所以我就妥协了。那亚洲核能高峰论坛呢？也是你提议让孙耀宽先生携带电脑出席的，是吗？
2: 是的。
3: 核电2所数据库的安保措施非常严密，我没有答应他们去冒这个险，我只是告诉他们，孙先生的电脑是唯一的机会。
2: 我原以为他们只是要窃取技术，可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害死了孙先生。跟守城谈判的关键时间节点，还有谈判的具体内容，你也都泄露给他们了吧？只是一部分，因为桑德的情报网挺广的，有些情报也不只是通过我。 集团的。

0: 这个赵雅宁和桑德宝仪是一伙的吗？
1: 是不是一伙的我不清楚，但是他一定是提供了一些信息。
0: 说说这次吧，这一次你都帮他们做了什么？
1: 技术比拼提出后，桑德要了解我们内部情况，他命令我提供详细的核电二所的平面图，还有安保规则，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门禁卡我没给。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怕暴露。
2: 门禁卡呀，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只要用过一次就记录在案了。
1: 我怕用过了他们就查到我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本来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我想他们一定是进不来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想摸鱼啊。
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2: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0: 真想摸鱼啊。
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2: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超爱生活，
1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2: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10: 超爱科普，
1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0: 超爱美食，
1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门禁卡我没给。为什么？因为我怕暴露。
1: 门禁卡呀，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只要用过一次，就记录在案了。我怕用过了，他们就查到我了。但是奇怪的是。 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本来，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我想他们一定是进不来的。没成想，他们还是来了。

0: 核电二所的全部人员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在这之前，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缴，现在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
1: 向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

想的都很清楚，看来你对这一切是印象深刻呀。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了，但是我清楚，无论我说什么，怎么解释，都弥补不了我的罪责。我愿意接受上级给我的一切惩罚。 我最内疚的就是孙先生。当我想到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中国的核电事业呕心沥血，那么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没了。 你知道，他就像一个炸弹似的，在我内心里永远得不到平静。我真的对不起所有的人。

0: 张觉，三处没成生我棍儿吧？还是那把尖刀，锋利无比，对敌人意刀之末。
1: 我向您申请，立刻对莫斯商贸集团其他涉案人员进行抓捕。
2: 此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批准抓捕。

0: 我们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的，把俺们配合一下。哎，一会儿进来。哎，把我们大家配合一下，站成一排，快点。
1: 请配合一下，
2: 你好，马上配合一下，手机交给我。
0: 哎，配合一下，把手机放里边。

0: 好，三个小时以后全体出发，行动方案会后会分发给每一个人。记住，这次的抓捕行动要严格按照行动方案来执行。
1: 明白。
0: 分头准备吧。
2: 杨处，杨处出问题了。
0: 怎么了？
2: 这趟航班在莫斯科经停后，桑德报疫根本没有再登机。
3: 确定吗？确定，我跟莫斯科机场那边核对了登机记录和燕平机场地接部门也核对了机上所有乘客人员名单，确实没有发现桑德鲍伊的任何信息。
4: 上军，我有紧急情况要向您汇报。
3: 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家坐吧，坐，咱们坐下来。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桑德鲍伊没有上这趟航班，返回燕平。 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只有两种可能：一，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二，换乘其他航班飞往燕平或国内某地。Hello,
5: check in please.
3: 如果他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我们无能为力；但既然他有一定的几率返回国内， 我们就一定要做出努力。下面的工作分两步走：一，马上与俄罗斯有关方面联系，争取看到机场监控。
5: 哎，你好，桑德鲍伊的资料全部收到了。好的，就是莫斯科机场的监控，你帮我逐一排查一下，出发口、登机口，所有的我都要。OK, thank
3: you。二，逐个排查今天从莫斯科 飞往国内的所有航班，仔细核对每趟航班的每个登机人员的信息，并持续监控之后几天所有相关航班的动态。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100%的努力。
6: 是。

0: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能查的全都查了，从莫斯科飞往国内所有航班、所有乘客的信息里边，都没发现桑德鲍伊，他应该不会回来了。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1: 抓捕命令是我下的，要说负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还轮不到你。还有，无论他怎么个逃法，一定有迹可循。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这才哪到哪儿啊？沉住了气。
2: 张宇，杨处查到了，
3: 这是莫斯科那边同事发过来的，
2: 疑似桑德鲍伊。是，就是他。
3: 他5个小时前已经从莫斯科飞往燕平。5个小时前，网络科为什么没有发现他的购票信息？他用的是假护照，名字是藤有志，这个名字不在咱们监视名单内。
2: 哪个航班？什么时候落地？
3: 英航 SU204， 半个小时前已经到达燕平国际机场的T2航站楼。
1: 去T2航站楼。
2: 是。

0: 未来生物区。
1: 杨叔，你好，我是 T2 航天楼安保处处长朱建国。咱们来的稍晚了一点，目标嫌疑人由于20分钟前乘出租车离开了T2航天楼，但是我们与司机取得了联系，他说他在5分钟前在北城外的未来商务区下了车。
2: 想办法调出未来商务区全部监控，把人给我找出来。
3: 明白。
2: 桑德鲍伊冒险回烟饼到底想要干什么，咱们也不清楚。对于和桑德鲍伊所有相关的重要人员、重要地点，立刻到访监视。
4: 明白。
2: 未来商务区。

0: 说这桑德鲍一回燕平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那改坐航班就证明他知道了风声，
2: 但他有了这个意识就应该能判断出，无论是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两马公寓3302，这都是有危险的。他不回科维群岛或者其他地方，回燕平，
3: 除非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再冒着被捕的风险虚晃一枪，妄图能够骗过我们。
1: 而有什么事儿比他自己的安全更重要呢？
3: 你说，
4: 监控中已经发现了桑德鲍伊，
5: 他在5分钟前进入了未来商务区的一处停车场，开走了一辆车牌号为 ENNXY123 的奥迪 A6 轿车，随后向南行驶。
3: 你立刻联系商务区的警力，请求他们协助拦截，务必把桑德鲍伊给我堵在未来商务区。
5: 好。

0: 这所有的吗？林队，杨光，哎，杨处，交警队那边查询什么情况？这个目标车辆呢，驶离停车场的时间是20:35，但是在后续的道路监控中呢，我们没有发现目标车辆，我们怀疑车辆进行了套牌。
1: 又是套牌？
0: 哎，套牌车辆短时间内很难发现了，但是根据目标车辆向南行驶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联系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小组，正在全力搜寻。
2: 黑色奥迪6胎普遍了，是不是不好查？
0: 是啊，我们得需要点时间啊。
3: 我们更需要时间，请你们一定要快点。
0: 行，那我亲自去监控处盯着。
3: 谢谢。嗯。

0: 丁娜，
1: 怎么样了？
0: 我们现在已经追踪到了由北向南行驶的黑色奥迪 A6 轿车，总共23辆。但是这23辆汽车并没有符合目标车辆的车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确认它肯定是套牌了。但是这23辆车分别驶向了各个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辆车的具体信息，才能知道每一辆车究竟是谁套。
1: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想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
2: 至少还需要1个小时。23辆车需要反复核对车主的真实信息、驾驶证、档案编号，而且这个时间有些车主已经睡了，没办法再快了。
1: 没办法，想办法。
2: 好。
3: 干什么呀，兄弟？他们不比你轻松。
4: 离最后答案就剩一步了。桑德鲍伊一旦跑了，就回到了茫茫人海。如果再想抓他，就相当于大海捞针，那就更难了。我们之前做的一切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3: 是。但我想说，我们能从人海里把他揪出来，就一定能把他堵在人海里。我相信三柱，更相信你，所以这时候你要给大家信心跟勇气，好吗？

0: 喂，
1: 杨处，查到了。
0: 说，
2: 桑德套牌了 ENMT0622的奥迪车，
3: 1小时35分钟之前从白鹿收费站进入了烟哈高速，一路向北，现在还在路上。
4: 没错，就是他。
5: 进烟哈了，一个小时，这么快速的往北，这要去哪儿啊？
4: 从北面出关，就是东北三省了。
3: 难道是从东北出境？啊，
5: 这干活干糊涂了。东北三省外边是哪儿？他刚从莫斯科回来，又回去。
3: 那就是去东北三省的呗。那他换烟品干嘛？
4: 可能是他要去的城市，从莫斯科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要先回延平，再驱车北上。
6: 那他去东北三省什么地方？
4: 把地图调出来。

0: 这里面还有莫斯的分公司，而且上一次技术比拼，他们特意选在连海，说明他们对连海非常的熟悉。桑德堡一去连海，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去办。而且从连海往东，就离公海不远了。他去连海，难道是从海路潜逃？
1: 很有可能。
2: 要这么大一圈，就是为了迷惑我们。如果他去连海的话，会转沈海高速。根据现在你的速度，时间还有2小时吧。马姐，立刻联系连海军，请求他们的支援，让他们在收费站设卡。一旦发现桑德鲍伊，立刻抓捕。
0: 好。
2: 另外，把桑德鲍伊的照片，还有协查通报，发给沿途各个收费站。如果有什么发现，不要轻举妄动，立刻通知我们。
0: 嗯。
2: 有两个人在燕平，做情报支持。 盛先生跟我去连海抓桑德。

0: 杨处吧？
1: 燕平三处，杨光。
0: 临海市国家安全局一处，柳庆东。
1: 你好，人还在服务区吗？
0: 车在服务区，可人已经不见了。最后的监控录像显示，他去了卫生间，可卫生间里面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进去以后就再也没见他出来。
1: 应该是换装换车逃离了。陈秋、电子卫，啊，这两位是网络信息科的同事，能不能请你们的人配合一下，
2: 对桑德堡一进入卫生间之后，
1: 所有离开的人做一个步态识别对比，还有查一下服务区所有的监控，看能不能有更多发现。
3: 明白，
4: 明白。
0: 小刘
5: 到，
0: 去。
5: 好的。
6: 小陈，嗯。
1: 小叔，
6: 行。
1: 从这条高速到临海有几条路？
0: 六条，进入市区的有两条，另外四条通往郊区县城。一共六个收费站，我全部派了人手，还有桑德的照片也发下去了。
1: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同时看到六个收费站的实时监控？
0: 没有，但是可以协调。
1: 麻烦你了，马姐。嗯，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4: 明白。
0: 小王，你去。
5: 好。

0: 沈哥，你看那个。这是给自己化妆成一个老太太了。
1: 监控搜索，跟住他。
0: 嗯。
2: 杨处，比对成功。桑德化妆成一个老太太后，上了一台黑色的尼桑轿车，车牌号是连 FMY330。

0: 柳叔，您说。
1: 杨处，桑泽驾驶的黑色尼桑轿车在一个半小时前通过了南江收费站，进入了市区，奔向荆州商务区，最后进入了天利庄园别墅区。
0: 具体是哪一栋？
1: 暂时不清楚。
0: 柳叔，麻烦您查一下房管局的备案，看看能不能通过房主的登记信息找到一些线索。我们马上奔天利庄园别墅。
1: 好的。

0: Damn it.
1: Check 武器。王红前门，刘伟建后门，咱仨进去。注意安全啊！

0: 说。
1: 嫌疑人车辆逃向大窑湾港珠海码头港区。
0: 收到。
2: 开始导航，全程4公里，大约需要13分钟。

0: 停船为什么不调？不好意思，我没听到。你想要干什么？
1: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怀疑的船上有犯罪嫌疑人，我要立刻进行搜查。
2: 金川，
0: 你这什么科长？你跟丁副员，我们喜呼呼山包柳城的复发前机，你没有顺利阻止我的船。
1: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
2: OK。
0: 靠岸。
2: OK。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

0: 牛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枪的也是一辆无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福华路消失了。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
10: 没事吧？大哥，走。
11: 门口这么多人看守，估计彭记者就关在里面。
12: 我们今天去了货车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山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

0: 能不能让龙鳞参与这次行动？
1: 来，分配任务。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2: 警察办案，你在这守着。看好了，我去通知科长。
3: 他应该去通知彭广宁了，门口还有人。依晨现在赶紧翻窗走。
4: 他们应该很快就追过来了，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3: 彭广宁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定会起疑。我得尽量给陈浩争取更多的时间。
4: 你自己小心。
5: 你看着他进去了？
6: 是的。
5: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6: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5: 守在门口别惊动她，我马上到。带上你的人马上去万云路23号，我把刑警科的人撤走，你们到了直接动手。
7: 快快快！给我拉
8: 个，需要我赔？你自个儿去。
7: 哎呀，你搁那卖单呢，又不打，快！
8: 别要我赔，我赔
7: 不
8: 着了。
7: 对，你快给我拿钥匙，搁屁股。哎呦，
9: 哦，王局长，快！看门，
10: 来吧。
11: 快上！哇，
12: 这样子，这可以。
13: 峰哥。
14: 那个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向远生也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8: 是，你们几个上。
15: 哎呀！

0: 我们这边有人，
1: 。
2: 播出。

0: 这里是中共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
1: OK。

okay?

0: Don't move. 别动，拉上来。
1: 给。

去了。来，去了。

0: 啊，你能去哪儿呢？桑德鲍伊和你成长的孤儿院，他比你大很多，他是你最好的大哥哥和童年的玩伴。他答应你带你去更高的山峰，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到达。而你一直在帮他擦屁股、干脏活，你所得到的东西远远少于你所付出的。 是吧？那又怎么样？赫尔墨斯没了，你那个作家的身份还能坚持多久？难道你想回到孤儿院吗？回到那个小城市，过完你籍籍无名的下半生？除了我们，还有谁知道你作为顶级间谍的那些攻击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那就要看你想要什么。利德能给你的远远大于赫尔墨斯，钱是最容易的事儿。除了这50万，你会拥有一个苏黎世银行的私人账户，账上有300万美金、300万欧元，足够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
2: 身份，作家、银行经理、投资人，任何一种，我们都可以毫无破绽地办到。我是个杀手，拿钱做事，天经地义。但是我不想被中国国安抓到，要我加入你们。
0: 你们必须给我提供足够的保障，800万美元，全套的美国身份、护照。<笑>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卢卡先生。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认为你有能力接替我的位置。 成为利德在中国的负责人，卢卡先生，更高的山峰就在你面前，我相信你能登上去。
2: 我一向喜欢登山，但是如果这座山挡了我的路，我有的是手段让它消失。

0: 你觉得他可信吗？他是否可信，取决于你。我的态度重要吗？生气了，是因为我说让他接替我这句话吧。你应该知道我是故意那么说的。我知道。而且我觉得你没那么小气。<笑>
1: 你很了解我。
0: 当然，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我的眼光一向很准，不会出错。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1: 他是个杀手，他的行事准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对我们而言，他就是把枪。是的，但是我们即将开始的计划，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国安部门现在正在想尽办法找他。 他提出的那些要求，你真的会答应吗？
0: 他是个职业杀手，杀手想要的东西除了任务，就只有钱了。这件事你不用担心。

0: 何妨他现在无路可走，只能跟我们合纵。必要的时候，枪可以杀人，也可以丢弃。
1: 再一次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次又放了一个大诱饵出来。
2: 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好了。
0: 你去安排数据传输，确保硬盘里的资料安全地传送到总部我们技术团队手里。好，那我就先回延平。赫尔墨斯覆灭这段时间会有很多变化，要盯住这些变化，确保我们依旧在这个游戏里。这对我们后续的计划很重要。后续的计划是什么？你还没跟我讨论过。到时候。
3: 我会跟你讲的。好，那我就先回去。Thus,
0: I've got stuff from Hammers.
4: Good. Make sure it's secure.
3: Okay, I know. I'll have someone send it over.
0: The next step is ready, but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China is very vigilant now. So, we need to wait for the right moment to proceed.
4: Timing is everything. Stay alert.
3: Okay, I got it.

0: 想好怎么说了吗？瑞卡，怎么样？死不了，人在医院呢。你的沉默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你所受过的训练，你所了解的技术，你脑中所有的应变措施。 在这儿，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其他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我只想你告诉我，是谁给你发了信息，让你决定在莫斯科换乘航班？是谁给你准备好了一路沿途逃跑的车辆？又是谁带走了你们通过远程拷贝？
1: 所得到的那部分技术资料，你的话听不懂。换航班？啊，那个航空公司不希望质量早准备好。
0: 资料回来，我不可能带着自我洗涤的资料在身上。天理庄园别墅那个人也在吧？你就是在那里把技术资料交给他的。我说的对吧？ 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反正你有的是时间。我们很快也会把那个人带来，在这儿和你团聚。
2: 2542年。

0: 良马公寓3302房间，冰箱贴内发现有窃听装置，
1: 但是无法确认持有人。
2: 慕斯商贸集团内没有发现漏网之鱼的线索。
3: 天丽庄园别墅提取指纹32枚，经过比对，是负责定期保洁的人员留下的。现场啊，应该是被清理过的。
4: 我和陈科恢复了桑德报义的手机内容，在通讯记录和短信当中，我们发现桑德。

0: 鲍一从苏黎世登机以后，有个号码拨打了他的电话，但是并没有打通。于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方式给桑德鲍一留了言。桑德在俄罗斯改换航班，落地之后的逃跑路线，都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给他的。
1: 号码持有者查到了吗？
2: 我查到了，注册人是名建筑工人，2年前在烟平打工时把号码卖给了号贩子。可这个号码最终使用人是谁，过手的人实在太多，目前还没有查到。
1: 根据大家现在收集的线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断：良马公寓3302的那条漏网之鱼，通过窃听器得知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于是他晚上给桑德鲍伊打电话，希望阻止他登机。但那个时候桑德鲍伊的飞机已经起飞了，所以这个人就给桑德鲍伊发了短信留言。桑德鲍伊在俄罗斯转机的时候收到并且回复了他的短信，后来这个人又在桑德鲍伊到达烟平之后为他制定了新的逃跑计划。未来商务员的车辆、套牌、服务区的车辆全都是这个人临时安排，
3: 安排得非常缜密，绝对是个经验丰富的人。
1: 据我分析，再后来桑德鲍伊很有可能跟这个人在天丽庄园别墅进行了会后，在桑德鲍伊的掩护之下，这个人带走了核电技术资料。
3: 桑德身边的人我们基本都调查了，
4: 不过目前没有什么发现。
5: 但是能让桑德交出核电技术资料还舍命去保护的人，平日里不可能没有接触。
1: 从现在开始扩大调查范围，全面排查桑德鲍伊身边所有的关系人，记住所有人。
6: 发现一个异常，这几个号码是新出现的。

这块儿好，松总，一、二、三，后面三个人全部站下来。

0: 合作愉快。
1: 现在开始，需要我做什么？桑德的案子还远未结束，而且你是最后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安全起见，你的任务是利用你作家的身份和谢小曼的掩护，在燕平安全地潜伏下来，最好换个房子，换种生活状态，好好的谈恋爱。

睡过来了，给你个，来。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推销房子的短信而已。小曼，
0: 嗯，
1: 我们换个房子住，行不行？
0: 换房子？
1: 嗯。
0: 为什么？这里不好吗？
1: 好是好，但是这里的人有点。

0: 杂，素质也不太高。坦白说，我好几次都碰见了不清理狗屎的。你知道我有点洁癖，正好这个房子也快到期了，我打电话问问中介，如果有适合的话，我们一起搬走，怎么样？
1: 行，听你的。

0: 喂，哎，您好，我想问你一下房子的事情，你那边的公寓什么情况？
1: 好，我知道了，那我一会儿去一趟，
0: 咱们直接见面聊一聊吧。
1: 小曼，
2: 嗯，
1: 我就在我中介跟他们聊聊。
2: 早点回来啊。
1: 好。

0: 杨超，杨超，杨超，怎么了？
1: 有新发现。
0: 说，我们在重新搜查科威号货船时，在甲板一处暗角，发现了一部被摔毁的手机。经过恢复处理发现，里面有一条接收短信的记录，而且只有一条。短信内容是什么？
1: 国安的人马上就到，快跑！
0: 这应该是那条漏网之鱼发的。这条短信的发出方和接收方的基础信息查了吗？
1: 没有查到任何基础信息，但是我们通过这条短信反向追查到了接收和发出时两边的具体方
0: 位。在什么地方？
1: 短信接收地点就在桑德的别墅里。再结合短信内容，说明这部新手机就是桑德本人的。在31号凌晨，他在科维号被抓时，手机被他临时损坏，并遗弃到了船舱甲板暗处。
0: 发出地点呢？
1: 在天利庄园别墅区内。所以当时给桑德发出短信的人，应该是看到了我们的行动才给他发的信息。
0: 天利庄园别墅的监控查了吗？
1: 在短信发出去的30米范围内，我们发现了一辆白色轿车。通过监控画面，虽然看不清车内司机的脸，但是能看到司机正在使用手机，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是桑德接收到短信的时间点。所以我们希望以车查人，看看能不能通过别的监控找到这辆车，从而查到这个人。
0: 喂，刘处啊，是我。有件事情我要麻烦您，我需要5月31日，全天24个小时，千里庄园别墅附近所有街区的监控视频资料。
2: 那几条辅路有4个方向，除了天眼系统，还有店铺门前的摄像头，整个下来有40多个监控，全要吗？
0: 全要，麻烦您了。
2: 好，
0: 你和陈秋、田子薇等资料到了以后，分工查看，仔细查看，同时让马姐同步彻查那辆车的来源。
1: 明白，
0: 去吧。
1: 我这差不多了，别墅大门路东口和北口的视频还是没能看清楚司机的脸，
3: 西口和南口也没有。
4: 我这暂时也没有什么发现，不过街区的量啊实在是太大了。哎，你俩帮我一块看一下呗。

0: 起来啊！
1: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输了就是输了，还在这装坚强，有我想报复啊！
0: 我输了。
2: 未来，谁知道？当年
3: 亚平军章，
2: 中国
0: 很快
2: 进入国体，就完了。但今晚输了吗？没有。
3: 你们用了七十多年，七十多年的时间奋斗努力，
2: 你们又成了亚洲的龙头。但是，中国赢了吗？
3: 也没有，因为世界是在发展，
2: 奇迹。
3: 不会解释。
1: 说完了，给我上历史课。我高中时候是历史课代表。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很清楚你离不开这里。除非你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许能给自己争取一个回家的机会。
2: 开始干这行，没想我回家。哎，我们是同行，你应该理解。
1: 你就保持这个心态，以后就把监狱当家门。里面条件挺好的，我还会给你寄一本书，是我们中国一个叫做鲁迅的作家写的，书的名字叫做《阿 Q 正传》，里面那个主人公跟你挺像的，自欺欺人。
2: 是吗？
1: 是。
2: 看看。
1: 看看。
2: 看看。阳光。
3: 结束。
1: 较量也许不会结束。但是你永远结束了。

0: 桑德鲍伊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被一个洋教士收养，长大成人之后，桑德在科威群岛成立了一个间谍组织，名字叫做赫尔墨斯，同时又在科威群岛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叫莫斯商贸集团，表面上是商人身份，实际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后来赫尔墨斯被国际上著名的利益集团西城会收编，成为了西城会的下属组织。还有个情况啊，我想向您汇报。
1: 说，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在莫斯商贸集团还存在着一条漏网之鱼，这个人的手上就掌握着那部分拷贝数据，所以我认为暂时还不能接案。

0: 但是这个案子还真得立刻结案。为什么呀？现在的情况很特殊。周南电厂的新闻发布会，你们看了吗？嗯。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赫尔墨斯的主体及主要嫌疑人都已经落网，我们必须给外界一个强有力的交代，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国家财产与国家安全。 让华泽集团能够与守城电力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能源企业尽早的落实合作，才是重中之重。这是大局。懂了，那就立刻结案。至于那条落网之鱼，我们在下面查。啊，
1: 不管怎么说啊，你们也算立了一功。局里决定给你们放2天假，放松一下。
2: 才2天啊，稍微有点不敞亮啊！
0: 你准备放几天？放2年？
3: 可以，
4: 2年我觉得
3: 别，提前退休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鲤，只有美和鲤。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小羊人问鲤，只有美和鲤。
7: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哎呦，
7: 痛了！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真想摸鱼啊！
1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3: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5: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和梨。
1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尺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真想摸鱼啊！
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条件的
8: 再次证明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

0: 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

0: 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

0: 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
3: 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我国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这趟列车上的板材前期由中欧班列回程班列从俄罗斯运至西安，在西安国际港站换装一单制货物列车后，再一路南下抵达武汉阳罗港，转由水运班轮最后运往江苏太仓港。
4: 以往客户在铁路、水域不同分运输方式间需要多次转单换箱，现在实行一单制，全程只用一张单据办理业务，大幅压缩了铁路与水运转运的换单流程。
3: 与传统运输模式相比，铁水联运一单制，一拖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高效串联铁路干线与港口水运资源，总体为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约25%，运输时效整体提升30%以上。
5: 目前国铁95306平台与海运订舱系统实现了数据共享，客户不仅能一单半结全程业务，还能像查快递一样实时追踪货物的运行轨迹，让全程运输更加透明。
3: 1至4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

0: 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3.57万标箱。
1: 昨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0: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0: 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3: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1: 邮轮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是全球3大主力船型之一。如今依托技术持续加速迭代升级，我国超大型邮轮建造实力稳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
0: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这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而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3: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大连造船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0: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的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3: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邮船、冰区加强型邮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在福建省东山县有一位老书记的事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像他那样做人为政，他就是谷文昌。面对风沙肆虐的荒岛，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谷文昌的故事。

0: 这两件物品啊，是当时国书记要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1: 在福建东山县古文昌铜陵世纪馆里，陈列着两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正是这两件物品陪伴着古文昌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0: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就当时会想起那个古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当时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都是很大，天气也是很冷的。
1: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古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儿，一刻也不想耽搁。古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噬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的沙坡爬上屋顶。
0: 古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哪里都调查研究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小大车嘛，就的呀，把猪头就绑在切的尾巴。
1: 1958年，古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

0: 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谷文昌看到了希望。
1: 在县委大会这一上的致表态，一定要把东山红沙害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红沙给我埋掉吧。
0: 谷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六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谷文昌病逝，当地群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每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故宫，后拜祖宗，风俗。
2: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0: 202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谷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3: 谷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0: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谷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线和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谷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四个行政村，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
4: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边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0: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中段完成后，因为资金吃紧，后续项目推进成了问题。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
5: 个别干部他也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谷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地方是开过誓师动员大会的。谷书记讲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的干部要敢于面对困难，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比起谷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0: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
6: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期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0: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西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1000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
5: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7: 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70年前谷文昌说过的话。他带领干部群众向荒沙宣战，10年间曾遭遇6次重大挫折，却屡败屡战，最终将流沙牢牢锁住。而今在东山县西浦镇治污遇到难处时，激励大家的正是老书记立下的铮铮誓言。当地党员干部经过10多年持续接力，实现了生态蝶变、产业兴旺，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官最好的接续。岁月流转，精神更续，东山县的实践启示我们，正确政绩官要求广

0: 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5月19号至20号，省长王正浦在唐山市秦皇岛市调研。
1: 王正浦来到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唐山海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博洋工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聚焦装备制造、海洋化工、钢铁等领域，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抓好各项措施末端落实，确保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在 RCEP 唐山企业服务中心、菜鸟国际北方跨境基地，王正浦查看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提高投资贸易和跨境通关便利化水平，在产业业态、管理机制、优化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京东健康朗建维细胞治疗医院、马丁埃文斯国际细胞治疗中心，王正浦指出，要用好政策和区位优势，发挥头部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城市。王正浦还到秦皇岛海上溢油应急反应中心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化海预警监测体系、应急响应和协调好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5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专场，介绍“十四五”以来京津冀生态建设协同发展情况。“十五五”期间，三地还将从6个方面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1: 在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方面，十四五以来，京津冀三地先后签署实施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跨区域联合执法、辐射安全协同保障、监测数据信息共享等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协同领域，延伸协同深度。在此基础上，三地共绘一张图，纵深拓展协同格局。十四五以来，三地生态环境、园林林草部门联合成立生态协同专题工作组，累计发布3批次走深走实清单、1批次共同推进清单，涉及93个具体合作事项。
2: 2025年，三地共同编制加快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重点举措，协同推进文件起草、论证与报审，在目标任务上高度统一、同频共振，共同绘就京津冀美丽画卷和实现路径。
1: 共护区域蓝，十四五以来，三地联合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2025年，三地 PM2.5 年均浓度同步下降，较2020年降幅均超20%以上。共保清水岸，十四五以来持续推动落实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推进潮白河、滦河、永定河等跨界河流综合治理。
2: 三地水环境全面消除劣五类断面，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均超额完成十四五国家目标要求。2025年，河北与京津跨境河流横向生态补偿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在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2025年，京津冀共同编制机动车油换电、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等碳普惠技术规范，引导公众绿色出行。三地还持续推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十四五以来，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南开区、河北省涞水县等40个地区或单位获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或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三地将从六个方面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先行区，推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

0: 协同发展，大力推进新能源发展，打造跨省零排放货运通道，建设环境质量改善先行区，加强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健全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创新开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建设生态保护修复先行区，深入实施三北六七等重点工程，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建设生态安全保障先行区，深入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建设美丽实践样板先行区，大力推动雄安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梯次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细胞建设，建设科技创新引领先行区，加快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平台与其他业务系统信息共享，探索人工智能应用。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五月十九号，河北省产业大脑现场观摩暨冀鲁产业大脑对接活动在衡水景县举办，以数字赋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到2027年，我省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
0: 产业大脑通俗讲就是给产业集群装上数字中枢，生产、库存、订单、供应链全链条打通，帮中小企业破解排产粗放、库存积压等问题，让企业花小钱办大事。活动当天，来自全省的与会代表先后来到景县制造大脑、瑞源像素等点位实地观摩，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大脑平台搭建、功能布局和运营模式。当地推出的集成像素智能制造、 AI 配方研发等数字化服务，批量带动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熟的落地模式和显著成效给观摩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4: 景县的产业大脑运营得特别好，团队都是本地化的团队，它在不同中小企业之间采用了复用的小快轻准的一些软件产品啊，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质改数转的成本。下一步呢，我们将借鉴标杆企业的经验，不断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让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来实现提质增效。
0: 作为全国知名的像素机械制造产业集聚地，景县全力打造县域专属产业大脑，通过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一对一上门服务等举措，打消企业转型顾虑。截至目前，全县已有152家企业签订数字化改造服务协议，65家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
5: 我们提供的这个小快精准的这个轻量级数字化改造，参与的工厂里面的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还有库存、质量检测，全流程至少9个环节，然后大概成本下降能下降大概3到5个百分点，效率的提升至少提升到20%到30%。
0: 本次活动中，冀鲁两省产业大脑实现跨省结对、精准牵手，河北景固件、轴承、像素三大重点产业大脑分别与山东工程机械、机电泵、暖通空调产业大脑签约，建立产业链互补、数据互通、资源共享、市场共拓的常态化合作机制。
6: 我们将在常态化的这种对接、机制化的合作、项目化的落地等三个层面，冀鲁两地加大合作，为中创我们全国的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个新贡献。
0: 河北把产业大脑作为数字赋能集群的核心抓手，提出到2027年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去年以来，遴选出6

0: 个省级产业大脑，下一步再培育10个左右，推动产业大脑建设从建起来向用得好、转得活、效能强全面升级。
1: 太行山上茶叶飘香，小甜瓜年产值突破10亿。石家庄灵寿和沧州青县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乡村振兴路。
2: 在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茶园，茶农们一大早就穿梭在茶垄间采摘嫩叶。茶树这一在北方并不常见的经济作物，不仅在太行山上安了家，还成了当地农民稳定增收的摇钱树。
3: 一个月能3-4千块钱，游客们也都喜欢这茶叶。
4: 我们茶园的占地在110亩，常年在我们茶园干活的人呢，大概是60-70人。像那个天津的、北京的，好多的那个游客都会到咱们茶园来参观、品茶，最后呢，哎，买点茶叶走。
2: 灵寿县南营乡地处北纬38度，这里高海拔、大温差、多云雾、无污染的自然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通过多年引种培育，江南名茶成功在太行山落地生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行龙井品牌。
5: 在我们灵寿山区里现摘现采，感觉特别的新奇，品尝了一下，口感特别好。
2: 南营乡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技术指导、标准种植、品牌销售，推动茶叶产业化发展。目前全乡茶叶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年产鲜茶约8000斤，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带动300多户农户增收。当地还深挖茶产业多元价值，推动采茶、制茶、品茶、观光深度融合，茶旅一体，激活乡村新业态。青县甜瓜产销对接交流会上，瓜王擂台赛火热开赛，种植户刘印树凭借新品林甜蜜罐再度获评甜瓜大王。
6: 今年甜瓜糖度能达到18到20个糖，虽然每个瓜比市场价多卖5到6毛钱，但是根本不愁卖。
2: 青县甜瓜种植历史近1000年，依托独特盐碱地资源，当地积极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应用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技术，精准调控水肥温湿，有效减少病虫害，甜瓜品质与产量稳步提升，培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青县羊角脆。
7: 我们与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围绕甜瓜等特色果蔬开展新品种培育，累计研发引进新品种235个。
2: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依托新媒体直播带货、社群推广，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渠道。青县甜瓜在京津市场占有率超70%，还卖到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目前青县甜瓜种植面积达7.9万亩，年产值突破14亿元，带动1.6万户种植户年均增收7万多元。
8: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抓好高标准的生产种植，拓宽品牌传播渠道，精准对接京津以及周边高端商超，打造果蔬采摘路线，促进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1: 19号，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在石家庄启动。即日起至10月底，我省将通过电影家深度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主办，共分为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和电影家多元融合互促活动两大板块。国产优秀主旋律电影展映板块将通过影院放映与流动放映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省250余家重点影院及城市广场、公园绿地、社区、学校等地开展公益放映活动，集中展映《四渡》《血战湘江》《古田军号》等30余部国产优秀主旋律影片，计划放映总场次超过2700场。
9: 不单是看一场电影，我们还要结合一些非遗的演出啊，我们河北的一些地方特色美食的这个品尝啊，甚至我们在景区游览的同时啊，我们也能看看电影啊，就是形式会丰富多彩、多样化。
0: 电影家多元融合互促活动板块将开展跟着电影赶大集、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活动，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
1: 5月18号，石家庄市深泽县举行医联聚力名医赋能活动，京津冀10家知名医院专家来到深泽，为当地的百姓

0: 性进行大型义诊。
1: 义诊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北京、天津以及省内医院多学科的知名专家细致询问患者病情，耐心解答大家的疑问，提出治疗方案。
2: 之前领着老人吧，出门也不方便，现在不用出门就能看到北京专家了，对老百姓来说是真好。
1: 近年来，京津冀知名医院携优质技术、高端人才下沉深泽，通过组建医联体，有效带动当地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和人才建设，构建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推动医疗协同走深走实，广惠民生。
3: 我们复兴医院与深泽县人民医院已经合作了两年余，通过医联体的工作，通过北京的专家下沉到这个深泽县人民医院，共同推进医院的管理业务能力提升。
4: 学习法规不一定是一件枯燥的事情，现在河北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推出了 VR 普法新模式，只要您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进入到模拟场景。什么行为属于违法，可能带来哪些风险，通过沉浸式体验一目了然。相比单纯的看条文，这种方式更直观，也更容易理解。相关的内容也将持续更新，让普法更贴近实际，更加便捷。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0: 就怕出问题。
9: 试试双妙吉，
1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
9: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9: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6: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5: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同欣赏飞鸟戏山林的灵动之美。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0: 天怎么也得庆贺一下小满的来临吧。
1: 五谷杂粮炖排骨，最好带点玉米须子，把玉米须子跟汤里一起煮。
2: 汤到底煲多长时间合适呢？
3: 一个窍门叫做煲三炖四，煲汤呢就用炖肉时间的四分之三。
4: 高粱米、老干妈、文排骨，这个不咸，这豆豉嘛，其实豆豉啊也不辣。
2: 您今天要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
5: 粉蒸排骨，这就是给你准备的。
6: 长大了，作为美食家，尝遍天下美食。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